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之前也谈过带状疱疹，和主任聊了聊之后呢，发现带状疱疹呢不仅仅呢是一个免疫的问题，也会跟我们的季节节气还有这种四季的交替有很大的关系。特别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在您的临床当中也有不少带状疱疹的病患，原因是什么？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主任、国家级专家吴大胜主任。主任你好。
8: 喂，你好主持人。
7: 为什么这个季节我们认为大家伙这个季节阳气生发呀？啊，中医不说吗，这个春夏养阳，那这个时候生发的阳气不是我们免疫力应该比较强的时候？然后您又提到了免疫力和带状疱疹之间的关系是它俩是紧密连接的。
8: 对，
7: 为何这个时候又会有这么多的带状疱疹的患者找到您呢？
8: 这个跟人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很大关系的。
7: 嗯，
8: 由于现代的比较

0: 生活条件比较好吧，夏天虽然很热，但大家都愿意在空调房间里待，
1: 比较凉爽。
0: 因为外面太热了嘛，所以就贪凉，吹空调啊，喝冷饮呐、啊，或者是因为太热晚上休息不好，都可以导致免疫力下降。带状疱疹的发病呢和免疫力是有直接相关的，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免疫力下降，都可能诱发带状疱疹的发病。
1: 所以，带状疱疹如果连线题来做的话，它一定就是跟免疫力是完全直接关系。
0: 对，完
1: 那是
0: 全
1: 不是
0: 直接
1: 是一
0: 关
1: 个
0: 系。
1: 双向的直通车？也就是说，当带状疱疹发生的时候，它的免疫力也一定就是下降的。
0: 对啊，首先呢，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出现了带状疱疹。但是当带状疱疹发病之后呢，因为病毒的侵蚀，导致人出现疼痛啊，或者出现皮肤的一些炎症啊，或者水泡之类的，都会导致患者的免疫力继续下降。
1: 疼痛难忍，睡不着觉，没有办法工作、学习、生活，
0: 对，
1: 他俩真的是双向
0: 对，
1: 的
0: 他
1: 一
0: 俩
1: 个
0: 是
1: 直
0: 双向
1: 通
0: 互相影
1: 车
0: 响的。所以
1: 啊。
0: 呢，控制带状疱疹也好，或者是避免发生带状疱疹也好，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免疫力的提高。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说带状疱疹的易发人群，免疫力差，那么我们在想，是不是老年群体居多一些？
0: 这个是对的，就是说，按照常规来讲，带状疱疹的发病率呢是随着年龄增高而增高的。在理论上，50岁之前是很少发带状疱疹的，而60岁以上的患者呢，发带状疱疹的几率就高，并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带状疱疹这种病残留下疱疹后神经痛的可能性也就高。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过了60岁之后呢，几乎都60%的患者在疱疹，急性期过了之后会残存一些神经痛，但是有的患者呢，因为体质比较好，可能就自行修复，使这个神经痛呢，比较早就结束了。但是呢，有的患者的体质比较弱的话，或者是感染期的时候，也就是说急性期的时候，它的病毒低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对神经的侵蚀比较重，这样也容易留下疱疹或神经痛。所以呢，60岁低于70岁，70岁低于80岁，如果说90岁以上得带状疱疹了，都几乎可能100%留下疱疹或神经痛。
1: 所以，一是高龄，越高龄可能免疫力越差，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对。
1: 二呢，就是你越不早干预，最后的这个不光是他发病的时候是痛，之后的神经痛会蔓延很久，
0: 对，
1: 有可能会这样的情况出现吗？比如说这一波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呢，你因为当时干预治疗的时间病程比较长，或者一开始没有干预，最后拖拖拉拉半年以上，那么是自愈了半年或者一年，但是很久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免疫力差，它这根神经就很容易链接到这儿吗？
0: 经常出现这样
1: 哦，
0: 的问
1: 真的
0: 题，
1: 会这
0: 对，
1: 样，
0: 经
1: 就
0: 常
1: 是它
0: 出现这样的问
1: 会
0: 题，
1: 复发，
0: 会
1: 而且
0: 复
1: 是
0: 发，
1: 原路径的复发吗？
0: 对，所以呢，带状疱疹本身呢，也并不是一个。终生免疫疾病不是说得了一次就好了。
1: 这不是有疫苗吗？那疫苗，
0: 有疫苗可以免疫，但是不能说自然免疫，就是说我得一次带状疱疹之后就好了。还有就是说，如果说疱疹后你留下的神经痛时间比较长，当你免疫力再次低下或者受到其他外界什么干扰的时候，这个神经痛呢可能还会发作。
1: 所以这个一适龄的这个年龄没有发生之前可以打，发生之后这个痊愈之后也可以打，是这样吗？
0: 对，
1: 这是一种预防的方式。
0: 这
1: 第
0: 个，
1: 二个就是提升免疫力。
0: 打疫苗呢是目前来说，预防带状疱疹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了。它的打疫苗的时段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无论是国产的和进口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它预防接种的时间都已经提前了，以前是50岁以后才可以打，现在呢，分别在40岁啊，或者是我听说现在有的疫苗在研发，18岁之后就可以打了，啊，然后呢，如果是你不幸罹患了带状疱疹，那么在疱疹痊愈后的半年之后也可以打带状疱疹疫苗，
1: 痊愈之后，彻底就是符合我们在医疗当中的这个指标，你已经痊愈了，
0: 对，
1: 半年之后就
0: 就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打
0: 打
1: 这个疫
0: 了啊。
1: 苗了啊，这个很重要。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带状疱疹的科学应对。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一些高龄的60岁以上的哈，这老年群体或者高龄的老年，但是我们身边的确遇到一些青年朋友，年轻的孩子也出现了带状疱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您这个在。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孩子？

0: 我身边真的有。那到底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况？年轻的孩子是不是免疫力更强一些，他们的自愈能力更强，就不用进行干预就能自愈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带状疱疹的科学应对。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正在直播，现在你可以和我们的吴大胜教授来进行沟通的方式，比如说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交流。既然我们的主任是疼痛科，其实我们今天只是谈到了您的领域当中的一部分带状疱疹，
1: 对，
0: 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啊，带状疱疹痛，包括这个癌痛，再包括其他的骨关节的一些肌肉啊、骨骼的疼痛，您也可以留言。欢迎大家呢，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们忙下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带状疱疹的科学应对。刚才我也提到了，我身边有这个小伙伴比我小很多的哈，年轻的孩子，那也出现了带状疱疹。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跟免疫力相关，你遇到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呢？
1: 我遇到最小的患者应该是32、33岁的患者。
0: 嗯，跟他聊过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饮食状态，才导致出现了带状疱疹的年轻化呢？
1: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0: 嗯，
1: 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带状疱疹和免疫力直接相关。
0: 嗯，
1: 而这个免疫力呢，实际在日常工作中是和年龄直接相关的。
0: 哦，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自身免疫力会有一些下降。如果年轻人得了带状疱疹，这是我们高度关注的患者群。
0: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为什么他这么年轻，他的免疫力不足以抑制疱疹的再次那个繁育？这样呢？只有特殊的原因才能够导致他的免疫力出现这么急剧的下降。首先，我们就要问患者：你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真的很疲劳？
0: 嗯，
1: 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压力啊、学习压力啊或者其他种种原因导致了他很疲劳，连续很久没有好好休息的话，出现了带状疱疹，这个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如果说没有特别的原因，出现了带状疱疹，那么是不是因为其他隐匿性疾病？
0: 哦，还有可能是隐匿性
1: 重度恶性疾病，
0: 嗯，
1: 导致的免疫，比如说肿瘤患者，
0: 嗯，
1: 所有肿瘤患者几乎他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的。那么呢，其实年轻人得带状疱疹，如果自身没有那么过度的疲劳的状态引起免疫力下降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查一查他是不是有没有被发现的恶性疾病，
0: 嗯，
1: 或者是导致

0: 免疫力下降的疾病，比如说一些血液病啊，一些免疫风湿病啊等等等等，都可能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然后出现这个大脑疱疹。这也是给人体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你要关注你自己整体的健康了，你的整体健康可能出现问题了，然后才出现免疫力这么急剧下降，导致了疱疹的发生。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也要加倍的小心才行。尤其是年轻人的夜生活多，熬夜，晚上再砸个地摊，撸个串儿，
0: 对，
1: 喝点啤酒，这可能这一宿就比较兴奋，后半夜才睡，
0: 哎，这
1: 或
0: 就
1: 者
0: 是瞎
1: 长期的后半夜休息，倒夜班的，
0: 对，
1: 这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的功能。
0: 对，
1: 那再加上一点我猜到的，还有就是情绪的问题，这个不良的情绪会导致人整体的一个变化。
0: 对。
1: 您给我们说一说您遇到的案例好吗？
0: 我遇到的有一个36岁的一个男性，他是一个教师，
1: 哦，真的，
0: 对，他，并且他是一个高三的一个班主任，
1: 太辛
0: 在
1: 苦了，
0: 5月末的时候得了大脑疱疹，就是因为每天都在焦虑自己的学生高考的问题。所以呢，出现了这个疱疹。但是由于早期他还离不开工作，所以呢，治疗呢相对来说就有一些延误。这样呢，在学生高考之后，他才来就诊。
1: 正
0: 当
1: 式进
0: 时
1: 入一个干预的这种正确的循环当中。
0: 不是，他这个已经略迟了一些，应该是大脑疱疹，应该是疼痛呢和那个疱疹结痂之后一起痊愈的，但是呢，如果说疱疹已经痊愈了，那么还残留疼痛，尤其残留1个月以上的疼痛的话，那么就已经进入了疱疹后疼痛神经痛期了。
1: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带状疱疹的疼痛应该是皮儿也都愈合了，结痂的这个问题也都好了，那它疼痛就应该
0: 对，
1: 结束了。
0: 最少要在结痂后1个月之内就要结束了这个疼
1: 如
0: 痛。
1: 果说整个皮肤都没有什么感觉了，只有一些疤痕，都
0: 对，
1: 已经没
0: 仅
1: 有
0: 仅有
1: 伤
0: 一些
1: 口
0: 色素
1: 了，
0: 沉着，对啊，
1: 然后还有延续的一两个月、小半年还在疼，那就
0: 这个
1: 说
0: 就
1: 明
0: 要
1: 了一个
0: 关
1: 什
0: 注
1: 么
0: 了。
1: 问题呢？
0: 这个说明呢，你自身修复的功能没有达到后期的要求，所以呢，在疱疹侵蚀神经之后呢，你本身对神经的修复没有完成，所以才残留下疱疹后神经痛的这个情况。
1: 您看看，所以这个去越早的干预越好。但是有没有人会，他也想干预，可是他不知道一开始就是带状疱疹，会不会跟其他的一些皮肤的疾病、跟疼痛有关的疾病能够混淆呢？
0: 带状疱疹这个病吧，如果说和其他的疾病混淆的可能性还不大，因为它长得比较有特征，它是沿着神经走行长的，并且呢，多数都是沿着单根神经走行长的，所以呢，在临床上只要发病，就可以很明确的诊断。但带状疱疹发病的早期会有一些误导，因为带状疱疹发病呢，它分那么几个型，第一个就是说，先起泡后疼，这种型呢，相对来说诊断比较好一些。还有就是说，起泡和疼痛一起存在，这种型也比较好诊断。最不好诊断的一种型就是说，疼痛先于起泡，有的患者疼了将近1周了，然后才起泡。这个就是说，先疼后起泡这种型呢，在疼痛的早期出现的时候，很难诊断为大脑疱疹，因为大脑疱疹是以皮肤改变为主要诊断指标的，但单纯疼的话，就诊断为大脑疱疹，这个有时候容易误诊，因为神经痛呢，它还有好多其他疾病会出现，比如说由于脊柱的原因呐，或者是由于肋间神经的原因呐，或者是由于外伤的原因呐，还有就是说有一些身体内部的原因，比如说肺子的原因导致了这根肋间神经出现问题，受到影响出现的疼痛，这些都可以出现这样神经痛。
1: 所以没事多听听会养生会健康，可能就了解了这方面的
0: 对
1: 内容。
0: 啊，
1: 一旦有这方面的苗头，我们尽快的进行一个干预筛查就很重要了。一般这种如果说怀疑是这种带状疱疹的神经痛，是不是就到疼痛科？一般几个步骤就能够准确发现呢？它还没有就像您说的这个开始爆发的时候，光有一个神经的走向的疼痛就能够判断吗？或者能说准确判断吗？
0: 光有一个神经的走向的疼痛就能准确判断，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因为带状疱疹这种疾病呢，目前在临床上还没有一个检验的指标
1: 就没有什
0: 去
1: 么一。

0: 验血，它就出现了什么什么病毒。
1: 对，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检验指标能够确诊它。但是呢，像我们在疼痛门诊遇到这样的患者呢，一般都是首先他不管什么情况，他已经出现了神经痛，那么呢，先按神经痛进行治疗，然后告诉患者一定要高度关注疼痛区域是否出现这种粗壮水泡。如果说回家之后出现这种粗壮水泡了，就马上要进行过来治疗，要进行抗病毒治疗。因为带状疱疹发病的抗病毒治疗最早期最有效的时间是黄金72小时，在这72小时内，足量的规范的使用抗病毒药物，就可能很有效的控制这种疾病发展的转归，能够让这种疾病呢，在相对比较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它整个的病程，同时呢，辅以神经营养药物和抗神经痛的药物的话呢，就可能很有效的避免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生。
0: 您刚才提到了足量的有效的这个药物的应用，在早期的时候，那就是可以减缓它整个的一个疼痛和患病的周期时长啊、那这种抗病毒的用药，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不是一般有抗生素还有抗病毒，但是不是说一旦是病毒感染就很少有特效药，一般都是靠自愈嘛。但这个时候如果说带状疱疹出现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抗病毒药呢？
1: 因为带状疱疹这种病毒呢，它是一个古老的病毒，
0: 古老的病毒，
1: 它本身对它本身发生变化的几率比相对来说比较小，和其他一些新发的病毒发生变化的程度呢，相比来说要弱一些，要慢一些。所以呢，抗带状疱疹的病毒呢，常规是有药物的，比如说那个修复定啊，比如说那个法西洛韦啊，那个比如说那个阿西洛韦啊，等等等等这些抗病毒，
0: 这是可用的，
1: 都是可用的，在临床上呢是有一些比较规范的抗带状疱疹病毒的药物。
0: 也就是说其实早发现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早期发现的一系列的问题的。
1: 对，
0: 毕竟我们是疼痛医学科，所以解决的还是不疼的问题。
1: 对，
0: 是不是？
1: 首先是考虑患者疼的问题，因为带状疱疹这种疾病吧，它本身也是个自限性疾病。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大约在半个月左右呢也可以好。但是呢如果说在早期病情比较重或者是自身条件不好的话情况下呢，还是需要加以干预的。
0: 我们有一位朋友向您咨询了，他说主任好，带状疱疹发病没有皮肤疱疹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是不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刚刚发病的初期只是已经有神经走向的疼痛了，但没起疱疹，是这个意思吗？那他还要再等吗？还要等他起泡才能确定吗？还是说现在可以用药了呢？
1: 一定是要等到起泡才
0: 必须得
1: 确定是不是带状疱疹。起泡之后呢，可以使用抗病毒药物，但是起泡之前我们可以使用抗神经痛的药物对这个疼痛加以控制。
0: 还有在这个时段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大家伙比较关注，既然带状疱疹那么疼，大家都不想这个发生，而且呢又有了相关的疫苗，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打疫苗？除了年龄以外啊，这个年龄您也说了，基本上18岁还是多少岁？
1: 目前有疫苗是18岁
0: 以上都可以了，
1: 上不上市呢啊。
0: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对慢性疾病的一些老年的慢病的要求，什么样的疾病是不能用的，还是说这些都无所谓？包括特别想提示一点，就是有没有血栓的跟血液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能不能用这类的疫苗？
1: 目前带状疱疹病毒疫苗还没有这么广泛的一个紧急症。如果要是想打带状疱疹疫苗的话，可以到当地的免疫机构或者社区卫生院都可以进行咨询，他们会很明确的告诉你什么样情况可以打，什么样情况不能打。
0: 总之呢，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人群更广，
1: 对，它的适用人群相对来说比较宽泛，
0: 比较宽泛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预防方式。
1: 对，
0: 第二个呢，当然了，就同步的预防方式就是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还有就是您一开始就说了，说为什么这个季节出现带状疱疹的也不少，就是我们贪凉，愿意在这个空调 比较凉爽的这样
1: 的
0: 一个房间，这种凉我们看不见，但是在中医里面叫什么风寒湿邪，里面的寒和湿就容易，包括你经常愿意穿一些没有干的这个衣服啊，头发没干就出门了或者就睡觉了，这些湿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可能
1: 都会
0: 很大，慢慢的就会在体内发生一些变化，免疫力就会受到了侵扰。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哈，我们的这个雨季多的时候，都能够让我们的免疫力能维持一个正常的水平。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

0: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1: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0: 那什么是使命？
1: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1: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儿，
10: 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8: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9: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0: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9: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9: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4: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你的健康主理官。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同步直播，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随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交流。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哈，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有很多人可能就直接找到疼痛医学科了，遇到问题。
35: 对，
34: 那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说头疼找这个头啊，这个神经科，然后关节的问题呢找骨科，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咱再给主任一点点的这个时间，也说一说我们的科室可以针对哪些问题，不用等到下午两三点，可以直接找到您来解决。
35: 嗯，好，疼痛科呢，它是一个新兴学科，所以呢，大家可能过去对它不是很了解，都不知道疼痛科是治什么的，甚至有一些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也并不了解疼痛科是做什么的，都以为是对患者生命终末期的一个看护的科室。
34: 嗯，
35: 实际并不是这样的，疼痛科呢是对所有慢性顽固性疼痛各种有效手段进行一个综合治疗的学科。比如说像您刚才介绍的头痛，有一些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很好的控制这个疼痛的发生。还有比如说呢，颈肩腰腿痛啊，我们也可以通过不采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开放式治疗，采用一些新兴的技术，比如说微创介入手术啊，比如说冲击波治疗啊，来使患者的疼痛得以缓解。还有就是说很 重要很核心的一个疾病，比如说神经痛、
34: 嗯、
35: 这个神经痛呢就不单纯是疱疹后神经痛了，还有刚才在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所说的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呢更是一个很痛苦的疾病，号称天下第一疼、
34: 嗯、
35: 疼起来的时候呢患者不能说话，不能洗脸刷牙吃饭，都很难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药物治疗或者是微创介入治疗，让患者呢从痛苦中缓解过来。还有一种疼痛呢就是说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因为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由于血糖对神经的侵蚀之后呢就造成一些神经病变，这神经病变呢就会发生一些感觉上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麻木啊，疼痛啊，紧箍啊，或者是一些感觉的缺失啊，这都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引起的一些特殊症状。
34: 嗯、
35: 随着糖尿病患病时间的增长，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出现的可能性呢就越来越多，而这种病变呢不仅会导致患者生活出现障碍，还会由于病变呢引起周围血管的变化，像糖尿病足啊一些情况出现，甚至呢有的患者会因此而发生截肢。而我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些治疗手段，除了药物治疗手段之外，也可以采用一些微创介入的手段给患者进行一个很好的疗护，甚至呢有的患者可以通过我们的治疗避免发生截肢，
34: 嗯，
35: 最起码呢让你这个截肢可以发生的更晚一些，甚至呢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宗旨。
34: 嗯，
35: 还有就是另一个核心疾病是大家经常想到的癌痛的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肿瘤呢会给患者和患者家属带来很多很多不便，包括一些心理啊、生理啊、身体上的一些情况。但最主要的呢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它会使患者的生命周期变短，还有就是说在最后这段生命周期中，可能会患者因为产生剧烈疼痛而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呢是有的患者呢都不怕得癌不怕死，像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说大夫我不怕死，但你不让我疼，也有就有了那句话说，患者可以带瘤生存，但不可能带疼生存，
34: 疼痛是很难忍受的，
35: 疼痛是很难忍受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药物也好啊，微创介入也好啊，镇痛泵治疗也好啊，这样呢来控制患者的疼痛，或者可以使患者在最后这段时期，甚至是患者在整个抗癌过程中都不会产生疼痛。就是说因为从现在来看，这个癌性疼痛啊是肿瘤的一个最大的共病。不仅仅是肿瘤因为肿瘤原因产生的一个疼痛症状，而是另一种疾病，这两种疾病呢我们要同时治疗，并且呢其实这种疾病治疗起来呢并不很容易，我们可以通过全院内的多学科共同会诊，也就是说 MDT 的方式，给患者呢提供一个非常科学非常有益的一个镇痛方案，这样呢使他避免在抗肿瘤过程中因为疼痛的存在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坏的想法。我经常说癌痛呢它在无限的摧残着患者的一个身体，也无限的摧毁着患者抗肿瘤的信心，同时呢它以一己之力不遗余力的挑拨着医患之间的关系。
34: 嗯，
35: 因为你再好的一个镇痛方案，如果说患者在这个镇痛方案接受治疗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控制疼痛的话，他也会对治疗产生一个很不好的情绪，
34: 的确是这样，
35: 甚至对医生的治疗方案产生怀疑。
34: 嗯，会抵触。
35: 对，会抵触。
34: 因为最终要解决的是疼的问题，也是因为疼的问题才找医生。
35: 对。
34: 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心态上本身就能更有很好的服从性了。
35: 患者对整个治疗的前景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
34: 嗯，所以听您刚才这么一说哈，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尤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伙伴们，就了解了原来疼痛医学诊疗中心涵盖的面是这么多。特别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的腿部的神经的一些神经炎麻呀、痛啊、不舒服等不适症状也能够进行一种干预。那这个也有朋友问到了，我们就把它这个再深度的咨询一下。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初期出现了腿部的这种麻的感觉，这个需要怎么干预呢？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判断他的腿部血管啊、神经啊已经发生了问题还是没有发生问题呢？
35: 它分几步，首先呢需要到医院来就诊，通过我们的检查来看它是不是和糖尿病发生周围神经病变相关。 即使是不是和糖尿病这位神经病变相关，和其他神经病变相关，我们也可以进行治疗。但是呢，首先要来区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可以采取不同阶段的一个治疗手段，包括口服药物治疗，包括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交感神经的毁损啊，还有包括神经电刺激的植入啊，等等等等，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控制作用或者调节作用，
34: 是可以进行干预的。
35: 对，
34: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好朋友，他说今年46岁，疱疹长在了眼睛、额头、头皮上，结痂后出现大小眼儿，是什么意思？结痂后出现了大小眼，眼科检查说没问题，请问主任，眼睛还能恢复吗？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35: 会，因为它疱疹它这个发病区域，它是发在了三叉神经第一室上，
34: 但是神经拉扯到那个位置，它回
35: 不
34: 到原来吗？
35: 它是可能是在病变过程中，它的皮损比较大，对眼神经、视神经有了侵蚀，这样就导致了患者这次眼皮的下垂。
34: 就是这个视神经已经在眼皮或者是视力块，
35: 它就在眼眶下嘛。
34: 那个神经损坏了吗？
35: 对，那个神经，因为它是并不是病毒侵蚀的神经，而是因为它这个得疱疹的时候，它的局部的皮损比较深，它这个皮损侵蚀的，在这个皮损下运行走行的神经，而导致了另一只神经的损伤。
34: 就是这个神经损伤，我们知道一般都是不可逆的，是不是？那这就损伤了，这块神经就坏死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35: 对。
34: 然后他正常抬眼皮的那个神经
35: 就
34: 得不到他这个信号的影响了，
35: 对，
34: 所以他可能就出现大小眼。
35: 出现大小眼。
34: 那这种还能恢复吗？
35: 得看他病程时间多久。
34: 哦。
35: 另外呢，这个得到医院来就诊，看看怎么情况。
34: 那这个叫静物的朋友要尽快的、尽早的去就诊。
35: 对。
34: 主任一般出诊时间？
35: 周三上午是我固定的出诊时间。
34: 周三上午可以找到主任判断，然后看是否还可以有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好，那这个叫做绚烂阳光说，科学养生健康医生还挺顺溜的哈，谢谢。还有这个李松说，主任疼痛治疗在吉林省内首屈一指，国内著名学者，的确国家级专家，不光省内，咱们是国家级专家。欢迎大家呢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那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呢是，一是科普，二是解决大家的问题，那也可以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最终呢，我们也分享我们自己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学到我们的专业知识。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手足无措，第一时间我们知道就医干预，知道怎么就医，哪个科室，大概你心里是有数的，而不是偏听偏信、道听途说，然后找到一堆网络的问题、网络的数据去找医生去验证，这个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多学习吧，每天一点点的养生知识法，希望可以像慧宇一样，像我们的老师，咱们共同来请教。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我们请到的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主任、国家级专家吴大胜主任，和大家来说，其中我们在这个疼痛医学当中，一个比较占比也算比较多了吧，带状疱疹。
1: 嗯，
0: 在您那占的比重能达到多少？在所有跟疼痛有关的疾病当中？
1: 现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的比例在我们那可以达到30%。
0: 啊，那真不少。
1: 对，
0: 嗯。
1: 因为过去大家都不知道哪里去治疗这个疾病，也是随着这些年的对这个疼痛医学的认知，同时呢这些年疼痛学科的发展吧，很多过去形成疱疹后神经痛的存量，就是说以前找不到看病地方的一些残留下的患者，
0: 存
1: 留下的，对，因为现在。反而目前得疱疹之后，疱疹急性期之后，或者是疱疹后一两个月来治疗疱疹后神经痛的患者是很多的。
0: 嗯，
1: 在临床上呢也经常遇到说，一来我这8年了9年了，就出现这种，就是说不了解疼痛科之前，找不着看那种神经痛的地方，
0: 就觉得这个没有招，
1: 没有办法治了。
0: 包括三叉神经痛，在很多年前我也认为，一看看到谁有三叉神经痛，那这就没招了，除了止痛药也不见得能好使。
1: 对，
0: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的医疗环境当中，医疗的这个技术现在真的是在不断的进步。
1: 对，
0: 嗯，然后就是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也会越来越多，但是需要我们多方的努力。
1: 对，
0: 那么医生可能需要走出来让大家知道，媒体也需要这个肩负我们自己的宣传的这个使命，也让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知晓。老百姓呢，我们普通的这个非医疗界的大家也不太懂的人呢，也需要找各种途径去了解这些事儿。途径呢很重要，但是科学的途径更重要，是不是？
1: 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带状疱疹。如果说初期、中期或者比较严重的，已经发展到这个一段时间了，这么长时间都已经出现了神经损伤，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干预方式都有哪些呢？您都会上什么家务事儿呢？
1: 在疱疹急性期的时候，如果出现疼痛，我们就会通过隐染神经，然后通过药物治疗。
0: 嗯，
1: 除非特别特别疼的患者，就是说药物治疗控制不能够取得明显疗效的患者，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微创介入手段，比如说通过局部注射呀，通过一些射频脉冲的调节呀，还有就是说通过现在最比较治疗效果比较好的神经电刺激啊，来进行一个控制。这样呢，就是说在早期，尤其急性期的时候，还是以促进疱疹愈合，避免残留下疱疹后神经痛为主，预防疱疹后神经痛为主。而在疱疹后期呢，就是说皮疹已经愈合了，皮肤已经愈合了，只有一些色素沉着了，但是呢还残留一些疼痛，时间呢还是比较短。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主要是通过一些基本药物治疗，一是控痛，控制神经痛，因为现在控制神经痛呢，有它专门的药物，比如说一些离子调节药物啊，一些抗抑郁药物啊，都可以很有效的来调整这种那个神经病理疼痛。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使用一些神经营养药物，这样呢促进神经的快速恢复，避免过长的时间残留下这种疱疹后神经痛。如果说超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超过一个月了，已经到了疱疹后神经痛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控制神经痛之外，除了促进神经营养之外呢，最主要是控制神经痛的出现。那么呢，我们除了药物之后呢，还有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一些那个微创介入手段，比如说局部注射啊，神经的脉冲射频呢，或者是神经电刺激，现在在国际上也治疗疗效比较好的一种治疗手段。通过神经电刺激呢，可以很有效的控制患者的疼痛，然后呢来促进这种神经的自身修复，达到一个完全无痛的状态。
0: 神经电刺激，
1: 对，神经电刺激，
0: 这个就是让你原来短路的神经重新让它走到一个正轨。
1: 对，
0: 我们的神经其实遍布全身，而且错综复杂，就像是我们家里面到处都有电线，都有电路，你弄不好哪一个，可能你电压一旦大了不稳了，它就会自动断电。那这个自动是一种保护，那我们的这个您说的神经走向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呢？还是说给我们一种提示？嗯，就是好多事情都是两方面的。
1: 它本身就是给人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的神经出现了，嗯、你刚才那个比喻最好，特别好，就是短路了。
0: 短路了。
1: 对，它本来应该正常这么走，但是呢，由于神经受损伤之后，它直接跳过来了，就出现了这种异常放电的情况。
0: 嗯，
1: 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神经痛呢？就是受损神经出现了异常放电，
0: 异常放电、
1: 就出现了神经痛。而我们用神经电刺激的目的呢，是通过外接的电流，使这个异常放电得以控制，同时呢，在控制它之后呢，是更能有效的促进神经结构的一个

0: 这是一种营养药，但是不知道用的对还是科学不，还是说也要用的再专业一点，您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 B 族咋用，能不能用在这个平常的养护我们的神经上？
1: 维生素 B 族呢，对神经的营养是在医学医学界呢是公认的。
0: 嗯。
1: 但是呢，它起到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强。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发生病变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一些维生素 B 族来达到治疗的作用，达到养护的作用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生病变呢，维生素 B 族呢只是一些基础药物。
0: 哦。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神经营养药，就是专门用于已经发生神经损伤之后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什么属神经营养因子啊等等等等，这些类药物都可以比较有效的来促进神经的恢复。但是呢，人类在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和神经进行搏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么多非常特效的
0: 药物。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术，人类在很大一段的时间内都在和神经进行搏斗。
1: 在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
0: 哦，
1: 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和神经进行搏斗。
0: 嗯，其实神经会影响到我们的痛。
1: 对
0: 神经痛，无论你是牙疼还是哪儿疼，
1: 哎呀，甚至包括一些精神状态、精神意识啊，甚至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脑机接口，可以通过神经来控制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疾病的转归。所以呢，这个读懂作为一个医生，如果是不懂神经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0: 嗯，所以您看啊，就是包括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一位患者说了，眼睛在通过这个带状疱疹之后，眼皮都睁不开了，这就是一个点。
1: 对，
0: 它神经带动着我们每天的坐立行走，你的说话，你的一抬眼，一呼吸，你的肺部可能都联系到神经、肌肉、筋膜，
1: 多少套的神经系统共同
0: 太复杂了，所以
1: 完成这些动作
0: 还真得养好我们的神经。比如说有人说，哎，我今天精神不好，这是精神，还有就是神经，就是可能需要我们好好的休息，你的休息也是营养神经的一主要的一大部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就是休息一定要充足，
1: 休息是对神经恢复的最好的一个手段。
0: 是的，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保健的药品也好 ，B 族也好，是预防的，最终呢还得是要休息好。无论是让我们的整个的心脏、内脏的休息、睡眠的休息，眼睛也不要太疲劳，这都需要我们去养护。养生，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一食一餐当中。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话题呢，和主任聊了这么多，那希望在我们炎炎夏日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主任一开始说的少贪凉哈，
1: 对，
0: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尤为重要，就是在那么一点点的细节当中。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吴大胜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视频端为您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无论是吉祥新闻端还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您都可以反复听、反复看，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来积极关注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微推号，每天也有相关的科普文字、音视频等等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近期雨水多发，分享一下防汛安全小知识：雨天尽量避免低洼积水的路段，远离河道、围墙，居家呢要关好门窗，遇险及时求助。愿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平平安安稳度雨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7: 资讯全省共享，
8: 服务链接城乡，
7: 快捷三农资讯，
8: 实用服务信息，
7: 丰富社会新闻，
8: 鲜明评论观点，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9: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日前，省教育厅召开暑期工作部署会议，全省各地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护苗课堂，而在长春、四平、白山等多地的社区开设了免费读书、安全科普、手工公益课，面向双职工家庭子女开放，缓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暑期您给孩子报名社区公益课堂了吗？您认为呢，暑期孩子最需要哪一类的公益科普的课程？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有小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上下，最低气温为21到23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2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国331吉林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吉林省博物院展厅陈列提质换新，热度攀升。长春文化广场烟火夏夜满春城，休闲乐享好时光。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农技服务到地头，稳住吉林粮仓底气。聚集筑梦启航，吉林厚植青年创业沃土。录音报道，党建红引领家园暖，共智赋能幸福小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垒壁垒，畅通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请听详细内容。
10: 夏日的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
11: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10: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

0: 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
1: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2: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吴宁峰生态美景。
0: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3: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4: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0: 珲春是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
5: 空气都特别清新。
6: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0: 在房川村村民李斗炫看来，家乡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持续释放活力，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7: 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0: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8: 快捷的三农资讯，
9: 实用的服务信息，
8: 链接城乡，
9: 全省共享，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10: 北京时间10:35，欢迎大家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暑假您会给孩子报名社区公益课堂吗？您认为暑假孩子最需要哪一类的公益科普课程呢？小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肯定报啊，在家天天抱着手机去社区上课，还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玩，还是挺好的。阿泽妈妈也说了，我不打算报，家里老人有空照看，平时呢在家多带出门户外活动一下就可以了。还有晚风叙旧，他说优先报安全科普类，比如说溺水、交通知识，这些得让孩子多学一学，实用性还是比较强的。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记者在吉林省博物院看到，题字换新之后，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热度持续攀升，收获市民游客广泛青睐，请听详细内容。
0: 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古代史陈列分布在四个展厅，分别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松墨雄风、明清华章。本次升级的两大展厅为古代史四大陈列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陈，整体展出文物3440件套，珍贵文物189件套，共计新增替换文物200余件套。松墨雄风展厅新增程四家子城址、塔虎城、长白山神庙相关内容，展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金春水玉、金立社县印、宋大圣中复制品等文物，完整呈现辽金元时期吉林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吉林省博物院历史部副主任张卫：
11: 新增补了近15年间吉林省的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以及研究成果，那么新增补更换了重要的文物展品，在展陈设计上呢，大家更直观具体和清晰地了解辽金元明清时期的吉林。
0: 明清华章展厅更新替换文物91件，展出官印、敕书、马氏瓷器、女真遗址、金银铁器，实证中原与东北民族交融。展览空间同步升级，展厅采用拓片、文献、动画、3D 复原多种展示方式，呈现春纳波、长白山神庙、康乾东巡等历史场景，为参观群众打造更舒适的观展环境。北京游客苏

0: 炳丽。
1: 在这框架里面，它有一些文物支撑，这样把它具象化了，就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满足吧。
0: 吉林省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李沁芳，
2: 我们这次增加了一个多媒体动画，就是具体展现了咱们吉林本地的一个历史，就是然后用那个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示出来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哈，在暑期您会给孩子报名社区的公益课堂吗？您认为暑期孩子最需要哪一类的公益科普的课程呢？朵朵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她说我家俩娃都报了手工课，既能动手又不用家长盯着，省心不少哈。还有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老徐，他说科普呢，我更偏向自然农事课，城市的小孩很少接触农田，长长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还有星子他说暂时不报了啊，孩子暑期想回老家，错过了社区开课的一个时间。那针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为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入夏以来，长春文化广场烟火气与文艺范儿交织交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各得其乐，尽享休闲。请听详细内容。
5: 在长春文化广场上的秧歌队已经热闹开扭了，这支秧歌队的年轻人是居多的，那在每天晚上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他们都会来到文化广场表演新式秧歌。
6: 我们是2017年到今天为止，在老式秧歌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舞蹈的成分，增加了老百姓的可看性和互动性。
7: 下班了以后，晚上到文化广场来扭秧歌，因为秧歌是咱们东北一种文化，年轻人参与进来了，也是想给传统秧歌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8: 跟这帮年轻人扭秧歌，激情四射吧，我感觉是非常开心。
5: 热闹的秧歌只是文化广场上夏夜活力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有一些市民自发组建了合唱队、舞蹈队，还有在这里放风筝的、踢毽子的、休闲散步的。更有一些市民游客呢，是借着夏夜的晚风来文化广场上的地质宫进行打卡留念。可以说，长春文化广场作为长春市内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从清晨到夜晚，不同年龄段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
9: 每天晚上我们就是6点开始教学零基础的，6点半开始散跳，搭建这个平台，为了这些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添加色彩。
10: 不用走远，家门口就有这么丰富的文体活动，正好新民大街改造1周年，又是市集又是音乐会，感觉很好。
5: 广场上老少同乐，动静相宜，简简单单的休闲时光盛满了最踏实的市井日常。那相邻的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更以街头音乐会、特色市集，让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这样自在惬意的夏夜，也正是长春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0: 976编辑在线。
4: 眼下，白城镇来县155.9万亩的水稻进入到了分镍管护关键期，当地农技人员下沉各村屯，指导农户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治，乡镇调配灌溉设备、沟通渠道，应对持续多雨的天气，防范农田滞涝。昔日的盐碱荒滩，如今变身为吉林西部黄金粮仓，农技服务全覆盖，保障水稻稳产，夯实全省粮食产能根基。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从盐碱滩到万亩稻田，白城用生态改良和农技服务守住了黑土地丰收。盛夏水稻管护窗口期，干部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主动化解病虫隐患，把粮食稳产落到实处。吉林作为农业大省，既要持续改良盐碱地、扩容耕地，也要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0: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优企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能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医保。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到1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帮助全省高校应届毕业生走好求职第一步，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联合打造的仲裁直通车就业第一课节目即将重磅上线。无论是即将踏上职场的应届毕业生，还是存在用工合规困惑的企业从业者，都能在节目当中掌握就业维权实操指引，了解劳动用工相关政策。锁定抖音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7月10号、11号下午13:30，跟随仲裁员上好就业普法第一课，求职路上不吃亏，维权心中有底气。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员孵化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生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3: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4: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3: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5: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6: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3: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

0: 要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1: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2: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0: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3: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长春市宽城区刘颖街道富丰家园小区党支部深耕老旧小区治理十余载，将常态化升旗仪式打造为专属红色教育品牌，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自治激活、共治赋能、共享惠民的特色治理之路。
6: 2012年，富丰家园小区党支部正式成立，张秀英担任党支部书记。十余年来，小区坚持每周开展升旗仪式，历经三代旗杆、40余面国旗更换、10余万居民参与升旗，让爱党爱国情怀融入居民日常。
7: 升的不只是一面国旗，更是居民的献心力。只要大家心往一处聚，老旧小区都能有温度、有归宿感。
6: 支部联动共建单位、物业、网格等多方力量，搭建协同共治平台，打造一站式邻里服务中心。针对小区房产证办理多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党支部靠前攻坚，经多轮沟通协调，最终圆满解决这一困扰居民多年的烦心事。
8: 我们这块的吧，物业费特别低，物业服务吧特别到位，净办实事。
6: 以民意为本，赋能居民自治，支部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建立民生服务督评三张清单，闭环解决民生诉求，组建小区帮帮团、张仪调解队等五支志愿队伍，依托小区夜化平台，实现小区事务居民共议共办。十余载深耕细作，党支部累计解决群众急难筹盼百余件，化解治理难事34件，小区矛盾就地化解率达80%以上。以党建聚合力，以服务暖民心，富丰家园持续书写老旧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幸福新篇章。
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9: 真情传递，
4: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9: 纵横城乡，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9: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培训班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班。此次博物培训班共吸引50名学员踊跃报名参加。培训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系统传授博物技艺。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国331吉林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吉林省博物院展厅陈列提质换新，热度攀升。长春文化广场烟火夏夜满春城，休闲乐享好时光。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农技服务到地头，稳住吉林粮仓底气。聚集筑梦启航，吉利厚植青年创业沃土。录音报道，党建红引领家园暖，共治赋能幸福小区。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选手。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招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历史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刚刚您听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前一种是吉林西部半干旱区曾经十年久旱风沙漫天的无奈叹息，而后一种清脆的滴答声则是如今千万亩农田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精准打点滴的丰收心跳。
1: 是的，从西部盐碱滩的一小块试验田起步，20年间这项技术凭借涓滴之力一步步浸润我省广袤黑土地，推动全传统大水漫灌的耕作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不只是饮水抗旱，更是水与肥精准协同的一场农业变革。
0: 20年实践，得失优劣清清楚楚。今天啊，咱们就围绕三本账展开对话：守护耕地的生态账、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节水账，还有老百姓最关心的增产增收账。
1: 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春。王院士您好。那刚才呢，咱们提到了水肥一体化正在推动咱们省传统模式发生深刻变革，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很好奇，这项技术在我省特别是西部半干旱区目前的推广步伐究竟迈得有多大，它为什么能迅速在田间地头扎下根来，请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2: 一体化2025年全省已经推广了1138万亩，今年呢再增加1000万亩，总量达到了2000万亩以上，这个节奏在国内外节水农业领域都是很少见的。为什么推广速度这么快？我概括为三句话：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算，机制上可持续。一是生产上可行，这项技术呢是适宜于西部半干旱区，白城、松原、镇来、通榆这些地方都十年久旱，传统的大水漫灌效率低，浪费大，而且容易加剧盐碱化。在水肥一体化条件下，通过小水勤灌、分次施肥

0: 水分利用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分别提高了30%以上。
1: 嗯。
0: 二是经济上核算，在吉林省西部的示范田里，水肥一体化种植玉米，平均亩产可以增加150到200公斤，增产幅度在25%以上，干旱年份增产幅度更大，一亩地投入100元左右，那么可以到秋收获400-500元的回报。老百姓讲的是眼见为实，看到邻居家里用了这项技术，亩产冒了尖儿，第二年的推广就不用再费口舌了。好的技术不需要推销，算账算明白了，农民自己就会主动地使用。
1: 嗯。
0: 三是机制上可持续，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推动起到了关键加速作用。吉林省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工程，这个区域面上的技术推广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省农业农村厅统筹推进加快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通过省产业体系协同推广项目等加快推广，组织专家深入基层，使这项技术加快落地应用。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水肥一体化推广这么快，不是领导拍脑袋，也不是专家喊口号，而是技术本身过硬，老百姓种出了好收成，一笔账算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1: 嗯，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算，机制上可持续。王院士这三句话可以说是把水肥一体化为什么能在吉林西部迅速生根发芽讲得明明白白。特别是您刚才提到了，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算账算明白了，自己就会主动用。那么这杆秤到底是怎么称的？咱们刚才提到的三本账听着简单，但要让老乡们心服口服，背后肯定离不开咱们科研团队在田间地头的精打细算。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请出王立春院士团队的核心骨干，常年驻扎在一线的刘慧涛研究员。刘老师啊，这20年来你们是怎么在盐碱地里帮老乡们把这三本账算细算透算明白的？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吉林省农科院呢，从2005年开始，在我们吉林的西部，主要是以吉安县为核心，开展了半干旱区玉米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研究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开展这项工作呢？我们省西部地区啊，主要是包括了白城松原的全部、长春和四平地区的西北部。这里呢，就是过去的800里旱海，10年9旱。水资源短缺，水肥利用效率低，是影响这个区域粮食产量提升的主要的障碍因素，也是影响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区域呢，整个的玉米的播种面积接近3000万亩，对我们省粮食生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我们第一次上西部地区的时候，看到地里头全都是那个做水粽和大水焖灌，遇到干旱年份减产幅度特别大，而且这个做水粽过程中啊劳动强度很大。后来呢，我们在王立春院士的支持下，通过一些国家的项目里和省里的项目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这项新技术呢就叫水肥一体化。那么什么是水肥一体化呢？就是把肥料溶解在灌溉水中，在作物生长的季节，依据作物的需要，通过灌溉管道把营养物质啊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的过程。水肥化的目标呢，就实现了缺什么补什么，精准灌水，精准施肥，实现增产增收，体质增效。 在王院士的带领下呀，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承担了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部的行业科技专项、我们吉林省科技厅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还有吉林省农业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以及我们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协同推广等科研项目。我们率先开展了水废水化技术的系统的攻关研究工作。一开始我们用的是膜下水雾微喷袋灌溉的模式，就是讲那个水雾微喷袋呀铺在地膜下面，对玉米啊进行那个干旱时候的补水。但是呢，这种思路呢虽然解决了玉米生长过程中干旱胁迫的影响，但是呢不能为其补充肥料和养分，其增产作用啊大大打了折扣。2006年开始啊，我们引进了以色列的滴灌水废水化技术，开展玉米膜下滴灌水废水化栽培技术的攻关研究。这个国外的先进的滴灌水废水化技术啊，与我们中国的国情省情还是有很大的实验性差异，存在着适配性的问题，需要深入开展水废水化技术属地化的研究。为了建立属地化的半干旱区水废水化技术模式，我们在吉林省的乾安县站子乡富子村建立了3000平方米的避雨栽培大棚。从那时候开始啊，长期开展了避雨控制性实验。我们的总体研究思路是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粮食需求大、国外水废水化技术不适合的实际，我们联合了新疆农垦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家研究单位，针对半干旱区玉米生产存在的水肥调控脱节、有机质积累缓慢、配套产品缺乏、灌溉农业机械不配套、技术集成不到位的科技难题，创新滴灌条件下玉米水肥协同调控理论与方法，根成土壤快速培肥与滴灌施肥技术、水溶肥产品及压力控制装置的灌溉球阀研制、玉米水肥水化产销双能技术模式的创建。我们建立了核心区试验、示范区验证、辐射区推广的3级递进式技术推广体系，创新科研教学单位加推广部门加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协同的推广机制，加快了技术成果的规模化的落地。这项技术模式呢，在我们吉林、内蒙以及新疆三省区得到了大面积推广用。据不完全统计啊，累计应用面积达到了5000多万亩，增产玉米啊接近900万吨，增收140多亿元。
1: 从引进以色列技术水土不服，到建起了3000平米的避雨大棚搞属地化研究，这背后是咱们团队20年的死磕。但刘老师啊，实验室里的数据再精准，可能老乡们一开始也是将信将疑的。您刚才提到，你们建立了核心区试验、示范区验证、辐射区推广的体系，那么当你们拿着这些在避雨大棚里算出来的精准数据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是怎么把它们翻译成老乡们能够听得懂的增产账、节水账和生态账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说服第一批老乡试水的？
2: 我们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乾安县站子乡的金一敏，他是第一个吃水废水化技术螃蟹这个村民。2007年呢，他拿出自己家的承包的责任田，有100亩，按照我们提供的水废水化这个技术模式，开展那个试种工作。当年秋收啊，产量增加超过了40%。这个40%啊，带来的效益是特别显著的。扣除每亩地增加的140元投入，这个主要就是一个是种子、滴灌袋和肥料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亩稻秋纯收入一算呢，能达到260元左右。从此啊，他应用这项技术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个2012年到2014年呢，他参加农业部啊组织的中化杯玉米王挑战赛，连续3年在我们西部半干区排第一名。他这个 竞赛前呢最高产量达到了1136.1公斤。
1: 嗯，一公顷产量从1.5万斤跃升到3万多斤，产量是直接翻番了。
3: 嗯，
1: 刘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个金英敏，可以说是咱们吉林西部水肥一体化推广史上的破冰第一人了。
3: 不过啊，光听科研团队讲，大家呢可能觉得这笔账算得有点完美，所以我们马上连线秦安县赞子乡富子村山城峪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金英敏，听听啊他本人咋说。啊，金理事长您好啊！刚才刘老师在说啊，说这个2007年您顶着压力拿出100亩地进行试种，那当年秋收的时候，您看着地里那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心里是个啥滋味？这第一笔增产账您自己是怎么算的哈？我们来听听。
4: 好，是指2007年跟刘老师合作啊，在他的指导下，采用了玉米水肥一体化这种技术啊，从这个赏的播种量啊，包括滴水、节水、化肥利用率，就是少掺多次啊，到年底呀、一算账，粮食增产得在40%以上，哎，扣除这个投入的。就一晌地，纯增加收入得在接近3000块钱这个程度啊，增加了密度是当时在村民的关注下，老百姓都帮我乐开花，就感觉到哎呀，你这种模式包括这种滴灌条件太好了，省时省力，哎，还提高了化肥利用率，增产非常显著，然后逐年就是在刘老师的技术指导下啊，半班啊，老百姓的认可程度，包括辐射带动啊，就逐年加大，老百姓非常认可这种技术。
1: 听得出来啊，金理事长把这增产账是算得明明白白的，这实打实的收益啊，就是让技术落地的最好通行证。让我们再次感谢金理事长的分享。
3: 嗯，以前咱们种地啊，到了旱季，拉着小白龙大水漫灌，费时费力，水还容易白流。现在呢，换成了滴灌，这水肥的用法肯定是大不一样。刘老师，这第二笔节水账，咱们科研团队是怎么帮老乡们算透的呢？
2: 过去啊，我们农民遇到干旱的时候呢，就用小白龙进行那个大水漫灌。这个大水漫灌呢，它主要就是把这个田里头整个就灌了一遍水，我们管它叫全根层的灌溉。这个根系啊，就集中这个区域外呢，比如说垄帮和垄沟，它这个土壤含水量过高，灌一次水啊，一公顷地呢要用1000吨，还得需要4个工时。这个劳动强度特别大，我们农民朋友啊，为了达到更高的粮食产量，一般呢每年要灌2次，这样的话呢，一晌地啊，得需要2000吨的水，需要8个工时，不仅费水费力，还容易呢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板结。现在呢，我们团队啊，通过我们这个避雨大棚的试验，明确了玉米的蓄水高峰期在初雄到土时期，我们滴灌呢。控制水在这个玉米的根系集中区，在集中根系集中区这个土壤，这个湿润体啊，它是呈这个纺锤形，它呢要比咱们那个全根层灌溉呀、它要节水呢48.9%左右，避免了水分的无效损失，而且呢，这个劳动强度啊也大大的提高。我们一个劳动力呢，过去啊。一公顷就很困难，现在我们一个劳动力啊，可以管30公顷地，这个劳动生产率啊，提高了20倍左右。同时呢，在那个玉米的蓄肥高峰期啊，我们明确了它蓄肥高峰期是什么时候，是后移到大喇叭口到灌浆期，这时候呢，占整个养分的80%以上。我们通过给玉米啊，分次施肥，少掺多次，这样的话呢。水和肥力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一滴水一滴肥都不能浪费。
1: 这节水账算下来啊，不仅是给玉米解渴，更是给土地减负了。但咱们都知道，吉林西部很多地方是十年久旱的盐碱地，过去啊那是长不好庄稼的差等生地块。刘老师，这套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怎么在这片盐碱地上算好长远的生态账，咱把地力重新养回来的？
2: 我们西部地区这个土壤类型啊，主要是风沙土和盐碱土占大多数。这个土壤呢，庄稼长得不是很好，分地属是属于差能地。现在呢，我们把水肥化技术啊和这个秸秆黄田相配合，这个滴灌在玉米根系集中区啊，通过滴灌

0: 黑土地。经过三到四年的时间呢，这个根层的厚度呢就增加到30厘米左右，而且地的等级呢一般能提高0.5个等级。此外呢，通过滴灌水水施肥，水水施氮，在作物根区的分布更均匀。因虽受水流的控制，这个氮的流失现象啊明显低于我们常规的沟施肥。同时呢，氮的挥发损失，就是变成氧化氩氮的损失呢，要大大降低，也有利于呢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都知道磷呢、在土壤中的移动性比较差，我们通过滴灌那个施磷，这个磷在土壤中这个移动的速率啊和它的移动范围就明显的加大了，提高了磷肥的利用效率。采用了水肥里化技术以后呢，这个化肥利用效率啊能提高30%左右，大大降低了这个施肥对生态环境压力。同时呢，我们生产1公斤这个玉米这个籽粒啊，它这个用肥量也减少了，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改善。
1: 我们把退化的盐碱地变成了丰收田，其实这不仅是给老乡们算清了眼前的经济账、节水账，更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长远的生态账。接下来呢，想问问王立春院士，王院士，刚才刘老师讲了咱们团队在一线的生态重塑，那么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个具体的案例能够最直观地向大家证明，水肥一体化不仅让老乡鼓了腰包，还让黑土地焕发了生机呢？
2: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案例，就是在嘉安县大峡畜牧场，多万亩水田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松原宁江区的杨家村、民乐村一直在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1: 大峡畜牧场、杨家村、民乐村这些名字啊，可以说是咱们吉林西部农业现代化的一张张金名片。光听院士和专家讲还不够，咱们还得听一听一线操盘手的心里话。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大峡畜牧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启雷。刘总您好。王院士啊，刚才说咱们农场把生态账、经济账、节水账算的是明明白白，那么作为天天扎在田里的负责人，您觉得咱们农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把咱们这三本账哈算到极致的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呢？
4: 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天下大峡畜牧场呢，地处松嫩平原腹地，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也是呢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盐碱化地区呢农业的典型代表。那么我们大峡畜牧场呢，作为全省耕地面积最大的农业企业，既是迁县粮食生产的压舱石，也是探索农垦现代化发展的试验田。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农业公司呢通过反包倒租这种模式，共计流转了耕地8万亩。那么与吉林省农科院深度合作，走出了一条规模化、科技化、机械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峡模式，实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那么刚才王立春院士呢提到了生态账、经济账、节水账三本账，那么我认为王立春院士呢总结的非常准确到位。那么首先呢，就是生态账。过去我们农场的耕地啊，以盐碱地著称，那么 pH 值平均8.2以上，那玉米的产量每亩地不足600公斤。长期以来啊，春旱缺苗，土地呢碎片化，耕地盐碱化这些问题一直制约着我们农业这个体脂增效。那么自从与省农科院合作，组建了以院士领衔、专家牵头、农技人员跟进的服务团队，那么我们推广半干旱地区玉米秸秆生翻还田，加上水肥一体化技术，那么过去的面条田摇身呢变成了规模化这种大田，作业效率呢大幅度提升，那么盐碱地改良呢成效也非常显著， 那么我们近几年通过秸秆全量还田，

0: 通过增湿腐熟剂加快它的腐烂速度。那么我们以前那个耕层啊是不足15厘米的，有机质呢也是在1.2%左右。那经过这几年的深耕细作，结果全量秸秆的全量还田，目前的耕层已经超过了25厘米，有机质呢也含量也超过了3%。那么用老百姓的话说呀，就是咱们这地有劲儿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经济账。刚才说呀，以前我们的耕地平均产量不足600公斤每亩地，那么通过水坯体化技术的技术应用，我们选择了根据专家的指导，选择了耐米的玉米品种。那么常规的老百姓啊种植啊，他们每公顷啊不超过55000株。那么我们现在通过水坯一体化这种技术，那平均每公顷都超过了75000株。加上精细化管理，底肥加追肥的模式，我们呢根据玉米的长势满足它对养分的需求，目前呢已经平均每亩地达到了800公斤以上的产量，增产30%还多。那么水肥一体化全部设备的投入，平均每亩地呢不超过100元，但是呢玉米可以达到亩增产200公斤以上。那么按照近几年玉米的行情，平均1元钱计算的话，那么每亩地可以增收300元，那么每公顷就是4500元，这个数是很可观的。第三呢，就是这个节水账。那么这个账呢就更清晰了，因为我本身就出生在农村，父母呢都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早的就是浇灌模式啊，就是用人扛着小白龙那种管带在地里穿梭，那时候啊特别辛苦，那种浇灌模式叫大水漫灌式，这种模式啊受限于地势的影响，对水啊浪费特别大。那么浇灌一公顷至少需要1000吨以上，那么在它之后啊又出现了这种站杆式、卷帘机、喷灌机啊，这几种抗旱浇灌模式。那么他们的每公顷用水啊也超过了500吨以上，要比最早的虽然是节省了，但是你要跟我现在水肥底化的用水量比的话，那还要浪费的多得多。因为我们水肥底化这个模式，我们采用了大垄双行种植模式。那么我们在浇灌的时候是通过主管道，再到副管道，再到毛管，它浇灌的面积只是在两个苗带之间40公分的这么一个距离的覆盖面积。那么它中间大行80公分是不需要浇灌水的，而且我们的水从地下抽上来之后，它有个温度的转换，既保证了水温，那么水量大大的提升了。那么通过计算呢，我们每公顷的用水量是大约在120吨左右，那么比常规的要省得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水的利用率啊也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刚才说王院士提到的这三本账算的可以说是明明白白，所以这种模式呢也让附近的老百姓非常高度的认可。
1: 嗯，
0: 那好，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刘总的精彩分享啊！从刘总的讲述当中呢，我们真切的看到了这三本账啊，在大峡畜牧场8万多亩的大田里算出的震撼成效。不过呢，吉林的农业版图远不止西部这一片，从西部的半干旱区到中部的半湿润区，再到东部的冷凉山区，咱们省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既然水肥一体化在西部已经趟出了一条成功的路，那咱们全省的大粮仓建设下一步又该怎么落子布局呢？接下来我们想继续有请王立春院士。王院士，面对全省不同的生态区，咱们团队未来的主攻方向在哪里呢？
2: 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西部半干旱区的效果大家都看见了，这个优势呢要持续下去。对于中部半湿润区，这是我们的

0: 玉米主产区，也是全国玉米产量大县的集中地带。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要做好耕地质量提升，通过秸秆还田、培肥地力、构建合理工程、提高水平。东部湿润区呢，我们主攻方向是浮膜增温密植技术。东部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有效积温低，通过浮膜可以提升150到200度的有效积温，使品种从早熟到中早熟，品种提高了一个熟期，产量就上来了。这项技术我们研究了10多年，从生物降解地膜到长效控施肥，再到浮膜播种一体机等方面，我们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我们的实验结果在东部冷凉山区应用，亩产可以提高30%以上。现在这项技术已经连续2年在敦化等地千亩连片亩产超过了吨粮。这个技术有效解决了我国镰刀湾地区有效积温低的问题，是我们下一步需要重点推广的方向。我们期待在“15五”期间加快推广，使其成为与水肥一体化相比美的好技术。利用这项技术，挖掘东部的玉米高产潜力，打造东部大粮仓。
1: 从西部半干旱区的水肥一体化，到中部主产区的秸秆还田养地，再到东部冷凉山区的覆膜增温密植，王院士刚才描绘的这幅蓝图，听得人热血沸腾。
2: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跟着王立春院士、刘慧涛研究员、金英民理事长、刘启雷总经理一起算清了守护耕地的生态账、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节水账，还有老百姓最关心的增产增收账。这三本账算出的是吉林西部盐碱地上的奇迹，更算出了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1: 20载涓滴之力终将汇聚成江海，我们相信在科研团队20年如一日的接力坚守下，在千万老乡们的辛勤耕耘中，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也必将端牢中国饭碗，迎来更加丰收、更加绿色的明天。
2: 感谢您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下期再会。
3: 20载光阴，他把根深深扎进黑土，
0: 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把黑土地保护好，下一代人才能继续在黑土地上种出更好的粮食。
3: 从破解旱区种植瓶颈到探索水肥精准管控，他用一项项接地气的农业技术唤醒了关东沃土的勃勃生机。
0: 我希望东北玉米雨养条件下的平均亩产再上一个台阶，稳定在600公斤以上，把和美国玉米带的单产差距再缩短一步。
3: 产量攀升的背后，是他对这片土地和农民的深情。
0: 让种地人有钱赚，让种地的人有尊严。水肥一体化，从增产增收是钱，用上智能设备当现代农业人才是尊严。14亿人的饭碗，总要有人来端。这碗饭，我希望端在年轻人的手里。
3: 他就是王立春，一个以科技破局、带领团队不断向更高的丰产目标攀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深耕沃土，守护粮仓，让我们以实干赋能，聚力端牢新时代的中国饭碗。

0: 我问一下那个，
1: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6: 我们都知道，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
7: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6: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7: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6: 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
7: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6: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伏天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即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7: 为了帮助全省高校应届毕业生走好求职第一步，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吉林省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联合打造的仲裁直通车就业第一课节目即将重磅上线。
6: 无论是即将踏上职场的应届毕业生，还是存在用工合规困惑的企业从业者，都能在节目当中掌握就业维权实操指引，了解劳动用工的相关政策。
7: 锁定抖音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7月10号、11号下午1:30，跟随仲裁员上好就业普法第一课，求职路上不吃亏，维权心中有底气。

0: 我是广生村小学一年一班的王小花，我最喜欢上音乐课，因为音乐课上我们可以学习钢琴。
1: 同学们，看黑板，这是钢琴。钢琴的键盘有黑色、白色的按键，跟老师唱 Do Re Mi。
0: 原来钢琴是长在黑板上的，后来老师给我们在田字格上画了钢琴，让我们回家练习 Do Re Mi。 钢琴也可以长在田字格上。直到有一天，有人搬来了一个黑色三角形大桌子，我看见音乐老师站在桌子前哭了。之后我听到了最好听的音乐。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昨天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新版中国奶牛基因组选择性能指数，新版 GCPI 增加了繁殖、产犊和生产寿命三大类性状的14个测定性状，目前覆盖六大类性状的38个测定性状，将进一步提高遗传评估准确性，更好支撑我国奶牛产业发展。
1: 津巴布韦园艺发展委员会近日宣布，该国已正式向中国出口首批零关税蓝莓。据了解，过去津巴布韦对华出口长期以矿产和烟草为主，蓝莓的成功准入将有力推动该国对华出口结构向更加多元、高附加值的方向优化，进而吸引更多行业投资，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
0: 7月6号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日，吉林省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展正式于北京开展。据了解，此次成果展持续至7月16日，汇聚了全州8个县市159款特色产品，涵盖延边大米、黄牛肉、黑木耳、桑黄等品类。期间还将开展电商直播带货活动，推动延边好物走出边疆，销向全国。
0: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深入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截至目前，全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特优稀农产品总量达1531个，较上年稳步增长。18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成功转化为绿色食品原料耕耘地，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数量达18个。
1: 近日，北京市百千共促平台正式启动。那么据了解，百千共促平台定位为公益性、服务性合作平台，聚焦经验分享、宣传推广、项目推介、赋能共创四大核心任务开展工作。示范村、社会团体、三师团队、金融机构及农业经营、文旅运营等多领域群体积极参与，实现乡村资源、市场需求与社会力量的融合汇聚。
0: 7月8号，2026奶业创新发展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会议聚焦奶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协同、消费需求拓展及“十五五”规划布局等核心议题，系统总结“十四五”发展成就，科学研判就业趋势，凝聚全产业链共识，为推进奶业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
2: 老李一人经营着一家早餐店，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学，他出摊比别人早，收摊比别人晚，再忙也舍不得雇人，里里外外都是自己。
3: 李叔，来笼包子，一碗豆腐脑，给您钱。
4: 好好好，自己找钱吧。
5: 师傅，来碗馄饨。
4: 好嘞，随便做。
6: 小李呀，我还是老三呀。
4: 中，现在就上。
2: 老李的早餐店没有收银员，他也从不看别人放了找了多少，更不会说扫完给我看看。
4: 大家得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2: 诚信就在你我之间，多一份信任，多一份关爱。
0: 好的，也提示大家，星期六星期日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我们会正常播出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记得在本周六周日中午12点关注律师到咱家。那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我们节目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近期雨水多发，分享一下防汛安全小知识：雨天尽量避免低洼积水的路段，远离河道、围墙，居家呢要关好门窗，遇险及时求助。愿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平平安安稳度雨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9: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口袋骨，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盛夏七月万物繁盛，也是正值了暑期文旅消费的黄金期，而在吉林大地上的乡村文旅呢，也是正迸发着蓬勃的生机。从边境沿线的特色村寨到湿地草原的烟火市集，各地呢以文塑旅，以旅兴村，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临江市坡口村啊，这座国331旅游大通道上的边境小村，以党建为引领，锚定桃李特色产业与农文旅融合方向，打造住民宿、品土菜、享采摘、联动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模式，更是走出了边境村可持续发展的实干之路。而另一边，在白城的镇濑，依托湿地和草原核心的生态禀赋，也是推出了鹤舞湿地乐享镇濑消夏的休闲季，从而打通了文旅、农业、商贸产业链条，全面激活暑期乡村文旅新动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分享两地文旅兴村的好经验、好做法，共同探讨文旅兴村复新能、暑期乡游化振兴的好做法与实践。节目的一开始，来连线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派驻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第一书记韩彦兵。您好，彦兵书记，好久不见，先跟视频端观众朋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也先请彦兵书记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坡口村这两年在发展乡村文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核心优势和特色是什么？在咱们村坡口村靠什么来吸引这么多远道而来的一些游客呢？给我们先分享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坡口村这几年能够火起来，说到底是靠老天爷赏饭、老祖宗留根、老百姓肯干。我们的核心优势实际上就是12个字吧，山水为底，文化为魂，四季皆景。我先说山水吧，就是我们村子坐落在鸭绿江畔，五道沟河穿村而过，森林覆盖率能够超过90%，是天然的一个生态氧吧。春天呢能有桃李花海，夏天有晋江漂流，秋天有千亩果园采摘，冬天有滑雪场，真正实现了四季都有看头，全年都有玩头。再讲文化吧，就是我们有3张文化牌，一是红色牌，就是梨树河谷红色抗联路线教育基地，它让游客能够重走抗联路，体验红色研学。二是古运牌，坡口是唐朝渤海国朝贡的古道遗址，有古迹文化、老木把文化，还有我们村史馆里装着有千年的故事。三就是影视牌，我们常影的老电影，比如说那个《五朵金花》《烽火少年》等老电影都在这里取过景，游客来了就是走进了电影的画面。更关键的是我们自己呢不搞单打独斗，在我们临江市委市政府四道沟镇的镇委镇政府的支持下，我们联合镇里的智慧农场、长春民宿、甜玉米的项目，让农文旅抱团发展。游客来到坡口呢，可以先去智慧农场体验科技农业，然后晚上住在我们的长春民宿，走的时候呢带上甜食玉米和我们坡口的桃李。就是怎么说呢，一村强它不算强，更要带动周边的村一起致富，这样能够让坡口的热点变成区域热潮，这也算是共同致富吧。
6: 嗯，
5: 大家听的不知道是不是向往哈？我刚才听叶明书记介绍的时候，2024年我们邀请您来去分享坡口村的好做法，那个时候充满了期待。两年的时间，坡口村不断的壮大，它更多的是在深耕文旅新村的路上哈，越扎越深。暑期啊是乡村旅游的一个黄金期的窗口。您刚才也介绍了，今年的坡口村为此做了哪些积极的准备呢？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7: 好的，主持人，要说就是承接这个客流吧，或者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这个现在目前为止的底气主要来自我们家自己加速推进的一个龙头山风景区的一期的项目建设。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省旅发集团投资的，全称为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G331临江坡口龙头山风景区的建设项目，名字特别长。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就是一期建设用地能够有4.57公顷，以 G331 最美极限山水为基底，目标就是打造一个一站式的慢生活的旅游的目的地。未来我们就是坡口村将形成4大主题的慢生活的度假圈。第一个呢就是主题旅拍。我们古道驿站建成之后呢，融合渤海古韵、红色文化、鸭绿江边境风情，能够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旅拍基地。游客穿上特色服饰，在古城墙、古栈道、街边江景，然后随手一拍，它就是个大片。第二就是度假生活。我们的那个精品民宿酒店和温泉中心投入使用后，游客白天可以漂流戏水，晚上泡温泉住民宿，真正实现从过路游到过夜游的一个转变吧。第三有个素质拓展，我们龙头山滑雪道还有登山栈道、亲子戏水项目等，都能够为我们的亲子家庭、夏冬令营还有企业团建提供一个丰富的户外的拓展场景。第四呢就是户外营地，这是我们刚刚规划的，就是依旧我们G331最美滨津县的交通优势，我们规划了骑行的休憩补给点，为沿江的骑行驴友提供加水、充电、简餐和维修服务，同时呢布局我们的露营基地和防尘营地，配备水充电桩、水电桩，还有一些排水排污设施和公共卫浴呢，能够让我们的自驾游的游客和我们的房车爱好者在山水之间能够安营扎寨，真正的能把坡口打造成为我们 G331 沿线不可或缺的户外驿站。同时呢，我们也结合我们的那个农文旅融合，把采摘、智慧农场，还有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长川和金家民宿等串联呈现，形成景区游览加田园体验加民宿休憩的闭环。坡口要做的是不是昙花一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而是让游客留下来，然后慢慢的品味一下我们坡口村的品质度假区。
6: 其实说到今年的坡口村围绕着这样的一个黄金窗口的旅游期哈，刚才通过彦兵书记的一个介绍可以了解到，做了充足的一个准备，不仅是在文旅发展的过程当中多业态的一个呈现也好，还是围绕着我们消费者不同的需求也好，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那其实啊，我们说到发展农文旅融合，最终的落脚点就是为了我们村民的增收要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那在我们的坡口村怎么能够发动我们的村民参与到文旅的经营当中，同时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在这一方面咱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彦兵书记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发展文旅吧，我个人觉得说到底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腰包能够鼓起来。我们坡口村这几年一直摸索出一条就是支部搭台、村民唱戏、游客买单的一个路子。我们重点呢做了三件事吧，可以说，第一件事就是把农家院变成摇钱树。我们推行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鼓励村民把自家的院落改造成特色的民宿。像我们的那个五河山庄啊、霸王圈等13个民宿，其实已经小有名气了。游客来了之后呢，住农家院，吃土菜，喝小烧，临走时候再带上野菜和土鸡蛋。一户民宿一年下来的收入其实是相当可观的。同时我们把民宿和桃李采摘园、葡萄采摘园捆绑经营，构建住民宿、品土菜、享采摘的联动消费模式，让游客在村里能够多停留、多消费，老百姓的增收渠道一下子就宽了。第二件事就是把农民变成新掌柜。我们村里会定期的组织服务对接啊、厨艺烹饪，还有电商运营等技能培训，让放下锄头的村民也能够捧得起我们的旅游饭碗。有的村民开起了小饭馆，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够赚上上千元，有的在采摘园帮工，一年也能够挣上上万元。目前村里已经提供的灵活就业岗位能够超过70多个，而且能够带动我们50余户的村民能够稳定的增收。第三件事就是把规划变成金钥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龙头山景区在2027年建成后，将会带来更多的长期的就业机会。 同时我们还提前布局，与我们的旅发集团在贡献充电桩建设上我们达成了一些初步的合作意向，为我们村集体的收入持续增收能够做好前瞻的规划。这就是坡口最实实在在的，可以说是兴边富民吧。
5: 嗯，
7: 主持人，
5: 兴边富民啊，体现在各个细节上。我们也看到坡口村为了这个文旅新村的好做法哈，真的实实在在把这些用心落在细节上。那也想问问燕兵书记，因为这个假期啊，你看，其实这两年，包括就是从今年开始，咱们边境旅游随着国331文旅大通道的一个开通，好多好多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说是慕名而来。对于咱们这个国331通道上的哈这些边境村落，大家都是充满了期待。那今年咱们在保障文旅有序运营，包括提升游客体验上，做了哪些积极的准备呢？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7: 好，主持人。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游客来了之后吧，他不仅要玩得好，其实更要玩得舒心，待得舒心。坡口村在提升我们的游客体验上，其实下了实打实的功夫。我们重点呢做了几方面准备吧。第一就是我们环境整治信息链，这是我们刚刚完成的。我们按照全省的百村示范的工程标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我们四道沟镇的机关党员干部也下沉，也开展义务劳动，累计清理了道路有32公里，沟渠7公里，整治庭院有230个，改造水通厕所有110余户。最让村民拍手叫好的是，我们村里建成了16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站，铺设污水管网有3000延长米，彻底告别了过去这个污水乱排或异味扰民的日子。如今走进我们坡口啊，其实实际上是路面干净，庭院整洁，河水清澈，村容村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而且我们还被评为人居环境整治走在前列村。吉林日报还专门以我们第一驻村第一书记边境小村整容记为题做了专题的报道，这都是对我们实实在在的肯定吧，可以说。第二点是我们基础设施能够强筋骨，我们计划又利用专项资金启动入村景观步道的一个建设，入村涵洞的扩宽和吊桥的改造工程，同时对我们龙头山景区与主村我们河南屯之间的连接道路进行一个全面的维护。游客来了之后呢，能发现我们的路会更宽了，景更美了，能够进得来，出得去，走得畅，这是个最基本的保障。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服务配套提品质，我们正在与我们省旅控集团进行深入的对接，后续将在我们公共卫生间、房车营地、露营设施等配套方面进行一个高标准的建设，从上一趟干净的厕所到露营有水电、停车有车位，这些细节做好了，我认为我们游客的体验感才能够真正的走上去。所以说我们坡口要做的就是让游客来了之后能够觉得干净、方便、舒心，来了之后呢还能再想来。主持人，
6: 其实说到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发展，刚才在燕兵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现在环境卫生包括整个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一些改造，才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城市游客包括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村里边感受咱们的这份文旅新村的一个好做法、好实践。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乡村文旅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的地方一时热或者是旺季热闹但是淡季冷清这样的一个难题。也想问一下燕兵书记，在咱们的这个坡口村破解季节性的瓶颈，包括实现我们文旅常年稳定的发展上，我们有哪些好的探索和实践呢？
7: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个旺季热闹啊，淡季冷清，确实是现在乡村文旅的一个通病。那我们坡口吧，其实有自己的一个解法，就是怎么说呢？旺季做加法，淡季做惩罚，让一年四季呢都有拿得出手的一个招牌菜。第一招就是把我们的冷资源变成热经济。实际上我们冬季是传统的一个旅游淡季，尤其是在我们偏远的一个农村地区，但我们坡口偏偏在冬季呢能够火起来。我们有我们临江市唯一的一个滑雪场和儿童戏雪乐园，从2014年试水到现在，我们的雪季游客年年在攀升。在去年我们2025年到2026年这个雪季来村游客达到2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能够达到30%。过去冬天村民在家猫冬，现在雪场一开之后，整个农家乐还是照样能够忙活起来。第二招就是我们把研学季能够填满我们的空闲期，春秋两季其实往往是我们那个客流回落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段，我们就用红色研学来补位。梨树河谷红色抗联基地的一个路线其实已经达到成熟了，而且被评为全省首批边境生态类的乡村振兴实践教育基地。孩子们重走我们的抗联路，听听红色故事，住我们的乡村民宿，一场研学到这儿来，实际上就是2到3天的一个深度体验。接下来我们还会计划对接一些省内的科研院所来村进行开展研学活动，让淡季不淡，人气不减。 第三招就是我们把文化 IP 能够变成流量入口。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正在对接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书法家叫景喜泰，他到我们村里面建设一个书法艺术馆，这个预计总投资将近是3000万元左右，目前正处于一个前期的设计阶段。建成后呢，这里也将成为书法爱好者的一个打卡地，靠文化吸引撬动一批稳定的客源。就是总体来说，有冰雪，有研学，有文化，脱口的四季呢将会旺季更长，淡季更短，这条路呢我们也会一直走下去。
5: 哎呀，其实脱口的文旅真的让人特别的期待。刚才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想哈，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但是呢文化赋能之下，怎么样让一个村更有魂有根儿？在刚才您整个的一个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脱口村真的是内在积蓄的能量哈满满，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脱口村的文旅哈还能有哪些新的亮点。其实对于您来讲，说实话这个节点应该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节点了。驻村这么长时间以来，对于村子搞文旅啊，方方面面也是想了不少的招，做了很多的一系列的工作，也请燕兵书记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两年咱们在坡口村的这个文旅兴村的过程当中，您个人也是摸索出了哪些好的经验与做法呢？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7: 好的，主持人，我个人担任那个驻村书记这几年来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乡村文旅这条路吧，要是走不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话，就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去吃灰。脱口摸索出的经验核心其实就是五个字，差异化发展。第一点吧，我想说就是找准定位，不跟风。我们乡村文旅最怕的就是千村一面，我们没有盲目复制别人的成功模式，而是攥紧自己的底牌。我们有冰雪，有文化，有桃李，我们春季呢有红色研学，夏秋有桃李节，冬天还有临江唯一的滑雪场。我们长影的老店曲影基地的文化底蕴更是独一无二的，别人有的我们不能硬拼，别人没有的我们做到极致，这就是我们坡口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吧，可以说。第二点是就是我们支部引领不散打，我们推行的就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把村民拧成一股绳，民宿统一标准，采摘统一管理，服务统一培训。我们一家一户单干肯定是形成不了气候的，然后组织起来才能把蛋糕做大做强。第三点就是借助外力不蛮干，我们主动对接省旅发集团，在项目规划、基础设施等方面争取合作和支持，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同时呢，我们紧紧抓住 G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机遇，把脱口嵌进全省旅游发展大格局里。第四呢，我可以说是文化铸魂吧，不空洞。我们我们村里吧有个两层的涵盖农耕文化和抗联文化的村史馆，而且还有我们正在筹建的书法艺术馆，还有长影老电影的取景基地，这些文化资源让我们坡口旅游有了厚度，有了故事。所以说游客来了之后呢，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正的有所感有所获。第五方面我想说就是长远规划不急躁。龙头山景区一期建设的周期要3年多，但是我们在项目建设期间就提前布局，把采摘、漂流、民宿等有现有的项目做大做强，确保景区建成之后就是一个效益释放之时。我最后想总结就是，我们乡村文旅啊，实际上是一场长跑，不能急功近利，要一步一个脚印，把根扎实，把路走稳。
6: 打好差异牌才是我们在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哈。暑期已经来到了，最后也邀请燕兵书记围绕着咱们坡口村的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首先给大家来一份邀约，同时呢刚才您提到了我们乡村文旅的发展要走长线，下一步咱们坡口村文旅的发展还有哪些新的计划新的打算，也最后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7: 好的，主持人。最后呢，我想代表我们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的全体乡亲，向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发出一个诚挚的邀约，来坡口我们春赏桃李花海，夏漂五道沟河，秋摘千亩果园，冬滑龙头山雪，我们四季有景，季季不同。来坡口走一走我们的梨树河谷的抗联路，听一听老电影的取景地的光阴故事，住一住我们鸭绿江畔的精品民宿，尝一尝刚摘下的鲜果和地道的农家菜。G331最美边境线上，坡口就是我们最不容错过的一站。说到下一步的新打算，我本人作为第一书记，其实上也是面临着即将轮换。但是我和我的派驻单位，我们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我们临江市委市政府、四道沟镇、镇委镇政府，我们以及各级部门，我们坡口村的全体村干部，我们心里其实上都有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明白账。第一就是全力推进我们现有的龙头山风景区的建设。2027年全面竣工后呢，我们坡口将真正成为一站式慢生活的一个 度假目的地。第二就是深化文化赋能，就是书法艺术馆建成后与我们现有的村史馆、老电影取景地形成一个文化三角，让我们坡口的旅游更有厚度、更有温度。第三点就是完善我们的营地配套，我们的骑行休憩点、我们的露营营地、房车营地建设同步推进，把 G331 的过路客变成我们坡口的一个过夜客。最后呢，就是我们将持续带动我们的村民增收，景区建成后呢，将创造更多的长期就业岗位，让更多的乡亲能够在家门口端起文旅饭碗。最后我有的一句话吧，就是坡口正在变，但我们的初心不变，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主持人
5: 好，谢谢燕兵书记，真的道一声辛苦了。确实驻村这几年，驻村更驻心，跟坡口村的村民们实实在在的一家人。无论是咱们工作的一个轮岗哈，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我相信在您的心里面祝福坡口，希望坡口的明天更美好，这是最朴素的心愿，是不是？我们也期待。谢谢，跟您说一声再会，谢谢。
6: 那刚才通过燕兵书记的一个介绍，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哈，这个暑假在坡口村。

0: 村真的是已经种草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坡口村，也能够常到坡口村玩一玩，走一走。
1: 其实说到临江啊，这个大家知道，其实作为边境的一个小城来讲，它很多的地方是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在这个暑期好好的感受感受。我们说吉林啊，22度的夏天，临江更是如此。在特别炎热的季节，怎么样去感受这份清爽？

0: 眺望远山，去感受清水凛冽之间带给我们那种畅快，听一听真真正正早起的那种鸟鸣，哎，和那种山涧流下，包括五味子、蓝莓那种浆果带给我们的甘甜，我觉得这都是真的。有的时候慢充电、慢旅行带给我们的一种惬意。
1: 其实我觉得刚才燕兵书记在最后一句话和大家分享的真的特别有道理。坡口村哈，是你来了还想来，走了还想来的一个好地方。所以借着暑期哈，文旅新村复兴能暑期香游化振兴，希望大家感受我们乡村的这份变化。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镇濑县的鹤舞湿地乐享镇濑的小夏休闲活动。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两地儿的好去处啊。暑期来临了，得给自己好好的计划安排一下。上半时段去到坡口村，朴素宜人的小城带给我们这个夏季哈最解暑的一种清凉惬意。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去分享的鹤舞湿地乐享镇来，我们连线的是镇来县文旅局局长张金秋。你好，金秋局长，先跟我们视频段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2: 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镇来县文广旅局局长张金秋。
23: 欢迎金秋局长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咱们镇来的哈，在这个夏季的好玩的地方。其实说到咱们的镇来，在今年呢也是推出了横跨整个暑期的鹤舞湿地乐享镇来的消夏这个活动季。那也请金秋局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咱们整体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包括在这个带动乡村文旅发展上咱们做了哪些考量呢？金秋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2: 好的，谢谢主持人。镇来县 愿本次贺武师弟乐享镇赖萧驾休闲记，是立足于我县湿地白鹤、草原骏马等特色生态资源，坚持生态优先、城乡联动、全龄适配的思路，采用了城区潮流活动加乡村湿地、草原、民俗多点布局，策划研学、赛事、摇滚、民俗展演等多元业态，在赋能乡村文旅，重点推动文旅资源下沉到乡村，串联城乡精品旅游环线，盘活乡村资源，拓宽乡村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就近务工、增收渠道等，以一系活动撬动乡村文旅持续发展，带动周边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23: 嗯，刚才在金秋局长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这个词语让大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全龄段哈。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儿童也好，我们的青年人也好，包括老年人也好，来到镇赖真的会让你乐享镇赖，在这样的一个夏季能够感受镇赖给我们带来的这份美好。
21: 对，其实说到镇赖哈，才是啥来了就不想走所以说对于镇赖的整个旅游发展，这两年我们也是肉眼可见的，确实方方面面，无论是这个贺武哈带给我们的那份吉祥与祥瑞，还是说在湿地草原游带给我们的那份驰骋与奔腾。我们说七八月暑期旅游黄金期，刚才您也说了，亲子研学包括家庭游，这都是我们集中哈向大家开发产品推荐镇赖的最好的我们的核心人群。那也问问金秋局长，咱们结合湿地草原包括整个哈镇赖的乡村资源，打造了哪些适配咱们暑期的特色体验项目来抢抓这波暑期的客流呢？也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咱们的实践与做法。
22: 我们镇赖县吧精心的推出了三条夏日精品的旅游路线，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游玩选择。湿地生态康养路线呢，我们串联了莫木格景区与哈尔孬风景区，依托丹顶鹤放飞、芦苇泛舟、湖畔垂钓、生态一脉，打造沉浸式的避暑康养体验。草原文化体验路线呢，整合了九龙山种马场、万宝山草原自然公园，推出马术体验、草原观景等特色项目。城市生态体验路线融合了南湖、湿地公园、亲水休闲、网红打卡场景与镇赖县博物馆、文博研学资源，适配亲子出游、文化研学、城市休闲等多元需求。而且我们在今年的暑假也推出了针对于中高考的学子推出了特色的优惠政策，这个呢也有兴趣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我们镇赖文旅的官方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上面会有这个政策优惠政策。
23: 嗯，你看不同的线路有不同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三条线路哈，如果说大家都玩个遍的话，会把整个镇赖的这个萧夏的文旅尽情的感受一下。而这一年呢，我们的这个萧夏文旅的一个活动季，我们也是采用了主会场加分会场的一个全域联动的一个模式。刚才在金秋局长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像莫莫阁包括九龙山等等等等，都是我们这个今年夏季旅游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位。那也想问问金秋局长，如何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乡村文旅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萧夏季的一个这个发展，联动沿边的这些村屯参与，让更多的一些村民能够享受我们文旅的这份红利，我们有哪些实践和做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22: 谢谢主持人。我们这次萧夏季呢启动仪式是在7月4日晚上就已经开始了。
23: 嗯，
22: 我们7月4日晚上呢是在我们镇赖县的全民健身中心广场，同时启动了我们的夜市的市集。然后当天晚上呢，我们还举办了一场围海摇滚、南湖声浪的主题的摇滚音乐会。在7月5日呢，我们举办了全省的热路少年少儿跑镇赖站的活动。当时呢场景也非常的震撼，一共是2000人齐聚南湖，同时出发，然后也已经完成了安全完赛，给整个镇赖县也注入了这样的活力。 这个是主要是以这个主会场，那么我们也会有这个主会场加分会场全域联动的这个模式。我们主要呢也引流下沉乡村消费，包括莫木格景区、阿尔闹风景区、九龙山种马场等山头精品路线的这个串联，包括串联沿途的农家乐、乡村民宿，通过多角度宣传，引导游客进村留户，体验乡村生活，全方位拓宽村民的增收路径。
21: 嗯，刚才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可喜的愿意去听到哈，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确实，村里的产品包括怎么样透过我们文旅新村，包括以文旅兴农这样好的做法，一步一步走深走实。这两年我们真的看到镇赖文旅的努力。那么这次活动您也说了，融入了咱们农产的展销啊，包括美食的市集、生态研学多种业态，怎么通过让咱们的文旅加农业加商贸的一个融合，把咱们真真正正的乡村资源转化为产业增收的一个优势，在这方面咱们镇赖文旅是咋拆题儿的，又是咋做的，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分享。
22: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赤南县以消夏季的系列活动为纽带，推动文旅、农业、商贸的一个深度融合，把生态乡村资源转化为稳定的增收产业，依托活动市集、研学点位的搭建，线下产品的展销平台，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位，直供大米、杂粮、小龙虾、有机鱼等特色农产品，减少流通成本，深挖白鹤、草原、骏马文化 IP， 联动乡村手艺人开发文创非遗伴手礼，丰富商贸产品链条，依托景区客流带动农家乐、乡村民宿、大棚采摘等业态发展，推动传统农业转型休闲观光农业，同步补贴农户线上直播带货，借助文旅流量拓宽外销渠道，做到文旅聚人气、农业供产品、商贸增收益，持续的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
23: 嗯，其实我们很欣喜的看到每一个这个地方在发展农文旅融合的过程当中，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实践和做法，但是让我们更为欣喜的是，通过文旅产业的一个发展，让我们很多的乡村的村民在增收上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而说到今年的镇赖的消夏季，刚才金秋局长已经介绍了，7月4号就已经启动了，而且在启动的过程当中，你看无论是我们的音乐会也好，还是我们的运动会也好哈，这都是我们比较常态化的一些群众活动。也想问一下金秋局长，这些惠民举措对于夯实我们乡村文旅的这个群众基础，包括推动我们文旅有序的发展，它会有哪些积极的促进的一个作用呢？给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22: 我们镇赖县呢，今年也开展了各类普惠性的群众文体活动，它是筑牢我县文旅发展的根基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呢，活动面向城乡群众免费开放，降低群众的参与门槛，持续培育本地休闲消费的习惯，营造全民关注文旅、喜爱家乡湿地风光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呢，充分挖掘乡村民间文艺队伍，包括摄影爱好者、乡土能人，引导群众从观光者转变为文旅活动的参与者、宣传者，自发拍摄湿地乡村美景，线上传播，为县域文旅免费引流。同时，常态化的城乡文体互动，引导城区居民走进乡村，均衡城乡游客的流量，带动乡村消费，浓厚的群众文化氛围也会持续的优化旅游的营商环境，塑造热情好客的文旅形象，为乡村文旅长期稳定的发展夯实群众基础。
23: 嗯，
21: 你看，其实围绕这份好的文旅答卷哈，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点滴入海的去做，才能够让咱们这份文旅的资源变成一个热的产业。但是我们也说呀，文旅热不能一

0: 震热，得持续火持续热。从长远上来看，镇濑我们说真的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我们的湿地草原，这是生态禀赋。也问问您，如何推动乡村文旅持续的发展，依托这份资源优势，咱避免一阵热，咱们文旅方面有哪些深刻的思考与计划吗？
1: 这个问题提的本身就特别好。镇濑县呢，立足湿地草原的生态资源禀赋，多措并举实现乡村文旅的长效发展，杜绝短期的热度。我们首先呢是严守生态红线，合理开发，打造四季文旅产品平衡淡旺季，深化莫莫阁景区的体制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力量，丰富景区的运营项目，完善乡村旅游的配套，全年承接游客，持续延伸农文旅的产业链，稳定带动农户增收。
2: 那其实这些年的时间哈，我们镇濑依托着我们这样的得天独厚的一个区位优势，包括围绕着刚才我们所依托的湿地草原的生态禀赋，其实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包括我们的游客来到镇濑去游玩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镇濑文旅发展过程当中带来的这份实践做法，包括我们通过文旅的一个发展，为我们城市也好，我们的乡村也好，百姓增收上提到的一个好的效益。那也请金秋局长，你看暑期已经这个来到了，围绕着咱们镇濑的这些游玩的好的一些线路，也请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城镇的邀约。那同时围绕着咱们镇濑文旅在新村方面还有哪些重点的规划，也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镇濑县在文旅新村方面，一是升级全域乡村旅游环线，标准化打造沿线的民宿农家乐，完善乡村配套设施；二是深耕白鹤、树高雀马两大核心 IP， 壮大农文旅融合的产业链，开发特色的文创与农事体验；三是深化跨区域客源联动，持续引流游客下沉乡村，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文旅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么同时呢，在这里我也诚挚的邀约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在暑期能够走进中国白鹤之乡镇濑，赏湿地白鹤，骑苏高雀马，乐享清凉夏日，邂逅最美鹤乡。感谢主持人。
0: 好，谢谢金秋局长带给我们的这份镇濑的邀约。镇濑啊，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位没有去过去镇濑应该去感受感受，因为这座小城它的那种朴素，以及哈，我们说这份区位优势，草原，包括奔跑的苏高雪马，包括整个在湿地哈，鹤舞吉祥的那份祥瑞，值得每一个人去打卡去留念。它骨子里就透着东北，就是说小城里面最朴素的那份纯真。
2: 而且刚才在金秋局长介绍这一年我们的消夏季的过程当中哈，给大家做了一个具体来到镇濑游玩具体的一个线路的一个分享。其实我觉得来到镇濑还有一个这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问题，就是啥，吃的问题，一定要来到镇濑好好尝一下。
0: 太好吃了，
2: 镇濑五珍是不是哈、啊？
0: 对，
2: 我们的这个小龙虾，包括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在餐桌当中哈，大家能够让你的胃能够留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味道了。
0: 说到镇濑哈，镇濑的新农业、新农人，我们专访了许多围绕镇濑的这一桌大餐，它不仅是观光的这种体会。为什么说镇濑真的非常好吃呢？刚才去说了，无论是镇濑的五珍，来镇濑呀，你就少吃主食吧，你得吃啥？吃鱼。
2: 对，
0: 从头到尾的去吃鱼。镇濑去几次，我发现每一次啊，就是不同的那种吃法，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再有，镇濑现在的设施农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知道镇濑啊，农业是盐碱地，但是盐碱地里稻花香。大家知道，你看镇濑的那些新农人，包括以马维博士为首的做的那些科学的实验站，在镇濑的农业观光旅游，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去打卡的。
2: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来自于我们坡口村以及镇濑围绕着这个夏季哈，游玩的一些项目，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应该感受一下小城，包括乡村带给我们的这份宁静和安逸。我不知道李子会不会有一种感受，来到乡村，来到小城，你最想感受的是什么？
0: 我最想感受的是当地的早市儿。
2: 那咱俩正好是完美的这个错过了。你感受的是早晨，其实我特别想感受的是乡村，包括小城的。

0: 夜晚，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满天的繁星，包括在夜晚的过程当中，这份蝉鸣带给我们的这份舒心。
1: 你说到这个哈，我真的我一定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为什么说这个一早一晚的乡村真的都特别的美？包括傍晚的，你知道，就是说夕阳西下慢慢，你会发现在东在这个乡村的天儿啊，咱都说就是特别的长。你看，像我们在城市里，无论是工作、学习、家庭方方面面，都会觉得这个时间咋都不够用。在乡村你放心，有大把的时间供你去带引号的浪费。浪费在哪儿？浪费在白天哈，在那种早市啊，听着吆喝声，对吧？甚至买碗热豆腐脑去坐在这个村头去听一听，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在乡村，你知道你最值得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发呆。坐在村头慢慢的发呆。其实我跟你说，我还有一个乡村我特别想去，就是我到村里边吧，一来是逛完早市呢，我就想听听各个村头大喇叭他们都在说些啥，他们说的这些事儿是啥，我就特想坐在那个村头那块石头上。
0: 嗯，而且其实来到乡村还有一个特点哈，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城里人来说真的是感受不到。可能到了不同的一些这个我们村民的家里，庭院的这些小菜儿啊，包括我们的这些瓜果梨桃啊，这个现摘现吃，这个味道真的是让我们在城市当中难以体会的。所以暑期已经来到了，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个规划。无论是来到小城也好，还是来到乡村也好，放下我们所有的这份疲惫，尽情的感受乡村的美好，包括这份安逸吧。
1: 你刚才说就是说满园子去薅菜这个事儿哈，我算发现了，就是特别有意思。你还记不记得前两年哈，咱们好多的新农人，包括也让咱们我们去消费他们的这些这个产品的时候哈，这些采摘的啊，人家都会感觉你城里人是啥呢？你这玩意儿你也没吃过啥好玩的，你瞅瞅你们那汗不掉嘴，在这块吃的甜嘴麻舌那样，完了，你这城里人也没啥，就你们吃那饭菜，我们可吃不惯。
0: 但最后真的想说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小园的这些菜真的是老盖了，
1: 香了。好了，今天推荐给大家两处好地方哈，真的，如果有点时间，慢慢悠悠的去临江的坡口村，去咱们白城的镇来，好好的尬悠尬悠，去感受感受七八月份东北乡村小城带给你们的这份朴素与美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近期雨水多发，分享一下防汛安全小知识：雨天尽量避免低洼积水的路段，远离河道、围墙，居家呢要关好门窗，遇险及时求助。愿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平平安安，稳度雨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嘿，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
1: 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生。
1: 来吧，各位我亲爱的宝贝们、姐妹们、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啊，感谢宝贝们送出的粉丝灯牌、人气票啊，还有不断的用你的小手手送给我的赞。好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宝贝们。然后呢，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有遇到那些让你们觉得不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人，都可以跟丑鸭来吐槽。脸儿比较大的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你们就可以直接把想吐槽的事儿和人打在公屏上，如果要是觉得呢有点不好意思，那么你就可以后台留私信，都是可以的。嗯，什么事儿？好了，等待你们的留言的同时呢，咱们先来看一条私信。鸭儿姐，我今年30岁，是一个男生，处了一个18岁的对象，我之前是他老师（括弧我已经离职了）。离职了不会是被开除的吧？这个女孩还在上学，我这个人比较小心眼儿，她长得非常漂亮，性格也贼好，在学校身边肯定会有很多的男同学喜欢她。想想这件事儿，我就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她现在还没有毕业，很多学生又认识我，没有办法在学校公开我们的关系和我的身份，我每天都很压抑，感觉都快抑郁了，我该怎么办？不是哥们儿，我想问一句，你搁在嘎当好事跟我学呢？你是来跟我求助呢？不是，你怎么敢给我留的这条私信呢？你不怕被骂成筛子？你30好几个老爷们儿，你跟人一18岁高中女孩搞对象，你还吃上醋了？你离职，我告诉你，你这种人指定是被开除的，知道吗？臭脚不错呢，谁给你的勇气呀？不是谁给你的勇气呀？你来投这条私信呢？来，姐妹们，我说话难听，你们先说啊，你们先喷，我来总结喷。是吧，花菜？他还好意思说出来？哈？你还好意思说出来？谁给你的勇气？我想问问。啊，万里同学说，甚至还有一点点炫耀的成分，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既然这哥们儿啊这么不要脸，把这个事儿给我发了条私信啊，甚至还有一点点吃飞醋，想要让我给他出这个建议。那么好，我建议你呢，有多远你就搁我多远，好不好？离开这个孩子的生活和他的交友范围，有多远你给我闪多远，不然的话我真的会报警，好吗？因为你给我留言，我是能够看到你的账号 IP 的，我确定你在吉林省内。好吗，爷们儿？这个世界好孩子多的是，但唯独你这种龌龊的行为，我们是完全接受不了的。首先，我认为你这个人三观有很大的问题啊。那我只能说呢，你离开了这个教师这个行业，我为这个行业感到庆幸，我也为这18岁的姑娘感到开心。哎，这个事儿啊，正好咱们说一说。我甚至都希望能不能够在，虽然我不是太了解有没有这条法律法规啊，就是在校的老师和在校的这些学生有超越师生关系的这一种，就能不能立法，就给这种非常没有师德的这种人，就能不能让他们负法律责任？以此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污秽的污浊的这种思想。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你30多岁，你不说你正经找个女朋友处对象啊，来满足你心理生理上的需求，你盯着人家在校小姑娘，你什么玩意儿啊？
2: 不用三分我都要有，
0: 黑城门。
1: 六儿说丢人，可不咋的，我甚至都觉得你是我的粉丝我都觉得恶心，你明白吗？我真的觉得很恶心啊。一头花菜说十八，这不跟我姑娘似的吗？真气人。六儿说出门啊把脸捂严实了，视觉系你那什么玩意儿，你能不能发点正常的文字？这位火星人，我不管你是真火星人假火星人，你真发那火星文，我们作为地球上的人类真是看不懂，好不好？哎，我都讨厌不发好呗。另外呢，这位哥们儿，我还想跟你说，你的心理是有严重的问题的啊。首先，你这种无耻就完全超出了我们正常人的认知范围。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行，我建议你挂个心理科，进行一下正规的，心理干预，好吧？啊，就你单是无耻这一点，臭脚不出来这一点，是完全超出正常人范畴的，明白不？你不仅不觉得你做的不对，就搁我们家粉丝说的话是，你甚至还有一点点炫耀。我没啥好说，我没啥好说啊，就是你别让我逮着你，你千万别让我逮着你。你要是真想好，你听我刚才那个建议，挂个心理门诊，进行正规的心理干预，好吧？雨伞上眼，真是无语，我真是无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的，就是这样的啊。雨伞上眼，公道三上。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啊。这位叫乐家妈妈的呀，你就是说如果要是需要帮助或者希望姐妹们能够关注你的账号或者主页，你好好说，知道吧？就是这种话术在我们直播间就是起不到任何正面的作用，反倒容易起反作用。我们姐妹们警惕性极高，再反手给你个举报完全犯不上，好不好？哎，你就好好说，你比如说你说丑丫，我可能是需要啊，需要这个帮助或怎么样。如果是脏东西的话，姐妹们反手一个举报，维护社区的安宁以及规章制度，我们人人有责啊。别老跟那个我就在这块跟我俩玩话术，好不好？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你非得演聊斋，那能演过我们这些安上尾巴就是猴的人吗？举报，反手就是一举报啊。你可以很聪明，但是你不能把别人当傻子，知道吧？啊，最烦这样的，你说老在这块玩套路，不知道真诚是必杀吗？没学过呀，没人告你呀，你没朋友啊，啊，这差了劲了，你说我正手举报的啊。行，管他正反手呢，举报就行啊。哎呀，来咱们看留言啊。丫姐，我先交代一下背景，男朋友是北京人，我是外地人，家庭条件有差距，跟男朋友在一起2年半，去年8月份双方家长见了面，聊了结婚意向，确定呢是在今年结婚，至少是领证，没定领证日期和结婚时间，确定男方家准备房子，8月份见完之后呢，男方父母就着手看房，几乎是可以全款的，600万左右，或者贷款个几十万，也会由他爸妈来还，位置呢在他公司和他爸妈家中间，我公司呢离他爸妈家不远，所以说房子位置还是不错的，看房定金签约登记的整个过程完全没有叫我，甚至也没有告诉我都办到哪一步了，只是我12月份有一次憋不住了，我问他怎么样了，准备买哪里，他大致说了一个区域，说有几个在备选了，然后呢就支支吾吾，根据我对他家相处方式的观察，比如说换车，还有这个聊天记录，他父母出钱的事他确实参与不深，基本上是父母决策，会听他意见或者让他跟着一起看， 但他应该不会提太多想法。虽然如此，房子写的是他的名字，签约和过户需要他，这是肯定的。我们工作日在一起，住在一起，周末呢回他爸妈家吃饭。他爸妈人很客气，也很照顾我。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有添多少麻烦吧，只不过是添了副碗筷。哈，姐妹，你是这么想的吗？那你有点狼心狗肺啊。最近几个月呢，见面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房子的任何事情。我前天看了男友的聊天记录，才知道上个月交了定金签约，两周前本人到现场办了办证，三月份交的房。昨天晚上试探的问了一下，他一开始呢还支支吾吾说还没有完全的锁定，再聊聊价格。后来在我一再追问之下，又说过完年就会交房。我纠结的点如下：一，我能理解男方为了确保婚前财产不愿意让我干涉太多，但既然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全程都不告诉我，防着我，我也从来没要求过他在房子上加我名字。二，就算买之前要防着我，怕我提加名，都已经签约和登记两周了，甚至都还不跟我说是为什么。昨天我问他为什么之前有进展不告诉我，他说是爸妈在操办。即便如此，他不可能完全不知情。虽然他承诺了二手房交完房贷我去看，交完房结婚，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尊重我，包括他的爸妈。我觉得这家人的素质堪忧，很想吵架。姐妹们，你们站在客观的角度，觉得男方正常吗？我该不该跟他分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吧，姐妹们，还是老规矩啊！我说话难听，我最后说，你们给点建议。

感谢六日送出的人气票啊！一头花菜说你要求太多了，感谢杰关注了扯鸭，谢谢杰，谢谢。杰妹，你们觉得呢？啊，咱家花菜已经表明了态度。我先浅浅的说一个点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姐妹你是一个极其自卑且敏感不到点子上的人，你知道吧？这个乐家妈妈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把你拉黑了，你有点不讲武德了，知道吧？我不仅要举报你涉嫌诈骗吧，然后恶意刷屏，我举报你哪条我告诉你，你都容易封号，不要这样，我说过很多次了好吗？不要这样啊，拉黑，必须拉黑。稍等啊，我操作一下子。

0: 都坦然不发。
1: 骗子太多了，嗯，可能是傻子太多不够骗，你说。Kimberly 说瘦还有双下巴吗？那玩意儿分人吧。就我再瘦，我最瘦那时候100几斤，不到100斤，我还是有双下壳。他那玩意儿可能也是跟基因有关系啊。咋举报没用，抓的，嗯，拉黑了，拉黑了啊，嗯，清静了。姐妹，我就说一点啊，就刚才打断了我，就是你敏感，但你敏感不到正地方。而且你自卑，你知道我为啥说你自卑不？你对于你男朋友，对于你男朋友爸妈所有的举动，就像惊弓之鸟似的。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在北京，买一套600多万的房子，人没让你出一分钱，也没让你出一份力，从买房，从看房到订房到买房。不用你费一分的力，你在这块捂着啥呀？刷什么存在感呢？你以后多看点丫姐的直播，在婚姻当中，尤其在婆家，学会当一个安静的既得利益者。我说不好听的，啥事儿都跟你办的板板正正的，你啥你叫完全不知情？你不知情你咋知道这房子要在你未来公婆家和你这个男朋友公司中间点买呢？这叫不知情啊，还得咋知情？你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还得在这块刷着存在感，还得给着意见，还得尊重你的想法，凭啥呀？咱就说凭啥？还得咋的？那杀人不过头点地，就有这样的公婆，还得咋的呀？啊，一点吵着，我也没说要在那个本上加我名字，没说的话，你要是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想提的话，能不能把那个小嘴闭上，别滋儿哇滋儿哇没完没了的了？可以了，就这样的未来的公婆家庭可以了。哎呦我的妈，谁家说没事呱就能给你拿出600来万来给你买套新房啊？姑娘那可是北京。我再说句道家的话，我想请问，就是你公婆能拿出600万来给你俩买新房，这还没包括别的呢。我想请问你娘家能拿出多些来呀？你不要认为这是市侩，这是客观条件。知道不？人家都没说让你娘家妈娘家爹拿出点啥玩意来匹配这600万的房子，咱就闭嘴吧，行不行？给自己未来的生活留点体面啊。哎呦我天哪，这可了不地了，你说说啊，怎么的啊？看见说没这么快吧，反正这种脏东西会反复起号的，咱点就行。对，直接就举报他，完点他，完我拉黑他啊。谁道你说是不是不知足了生活馆呢？啊，那曾不知足了你说。万丽同学说来带入甄嬛啊，那也不能上来就管皇上要故宫吧。Oh my goodness， 这个发言太妙了，是不是？那你说就甄嬛，那人家也是说这个啊，也是这个，嗯，父亲也是在这个朝廷也是命官啊，虽是文官不是武官吧？那人也是有来路的，那来了啊，就说给你分配个边边拉拉的那个碎玉轩，人家不也没说啥吗？也没说来了就要求进永寿宫啊，是不是啊？你这就相当于给你永寿宫啊都那个交房之宠了，那还咋的呀？还得呀，那还能进来就爽赏你一双那个蜀锦的那个翡翠的鞋呀？哎呦天哪！就没想说这没结婚就开始把当自己当女主人了，嗯呐，没进门呢，这是要把那个公公婆婆都给逼死啊，直接上位呀、啊、这是。即说不用给600张，招我去当上门女婿6000就行，你别的。别那样事儿，别的，咱也不至于非得就那样啊。 Kimberly 说马叔，我跟小翠我俩是真心相爱的。马叔你坐吃吧，马叔。笑死了。豆豆说来撸来撸错过了什么梗，超好笑的。我跟你说豆豆，今天你真有错过一个超好笑的事情。哎妈呀，哎妈呀，这太好笑了，这真的太好笑，一下戳到我的那个笑点上了。来吧，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近期雨水多发，分享一下防汛安全小知识：雨天尽量避免低洼积水的路段，远离河道、围墙，居家内关好门窗，遇险及时求助。愿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平平安安，稳度雨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8: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9: 喜欢分享，
1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9: 他热衷八卦，
10: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9: 他乐于助人，
10: 想吃鸡鸣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0: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1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咱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操控台啊，然后六日说我说呢，音质那么好。雪丹飞说主播可是事业单位，铁饭碗。哎呦，可不敢讲啊。可不敢讲，现在这世界这个时代哪有什么所谓的铁饭碗了，那都是老黄历的事儿了，现在就是全凭本事吃饭。我呢只不过就是可能在这个行业今年是做第20年了，稍微有一点点经验，然后呢说话也稍微接了一点地气，然后再加上一点运气，吸引到了一些姐妹们，非常幸运喜欢我啊，愿意看我赏我饭吃，这真事儿啊、哦！这不是跟你们客气。感谢初冬关注了丑鸭，红豆冰本冰说前同行啊，要你说这这是巧了，还是耿甜的啊？说漂亮都是电台电视台了，电视台多吧？我们电台对长相这块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不错不错，周洋以前是音乐电台的，现在做 UP 主，能做 UP 主的人我真是挺佩服的，还是蛮厉害的啊。你指的 UP 主应该是在 B 站吧，因为 B 站上好多年轻人，能够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能够跟上年轻人的脚步，很厉害很厉害啊。这首歌很久没听过了是吧，啊，真是真是快八卦上了，什么意思啊，什么

什么东西上？这么久了吗？对，我是06年大学毕业，然后参加工作，今年整整20年，第20年。迫击炮说我们就是你的铁饭碗啊。这句话真的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真好真好。雪带飞说20年能更厉害了，继续做吧。我基本上就是我都想好了，等再过个几十年，我退休之后，我会继续的做自媒体这件事儿，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我的工作可能，对吧，你就到退休了就自然而然的就停止了，但是自媒体这件事儿我会一直做，一直跟我这些老姐妹们，我们互相陪伴到60岁70岁80岁90岁变成老妖怪。好吧好吧，感谢豆瓣关注了丑鸭。不丢那丢下啥呀，可不丢可不丢啊。男人耿田那说不太懂啊，你们是属于公务员吧？ No no no， 我们只是事业单位，不是公务员，这是两个体系。满头水满风，有没有上过春晚呢？哎呦，所幸啊，我们吉林卫视春晚所幸还真上过一回，就是跟那个白小白，最近热度很高的那个我们吉林本土的网红白小白那个歌手，我们是在二四年春晚吧上过一回啊，我们吉林卫视的春晚演了个小品。搞对象我是红娘。许在飞说就算变老了也是老仙女，什么老妖怪嘛，有一点点想当妖怪。这个是我的一个愿望。金文笑说老妖怪的日常就是，哎，你那个山头最近出什么聊斋了，快来八卦一下。六六六六六棒。

半边人说电台主持人都这么漂亮吗？那也没人说电台主持人就一定是丑八怪嘛，就是大家这属于刻板印象，总觉得电台不露脸儿，应该后边都是一些龇嘴獠牙的，是不是啊？完了只是声音好听，也没有啦，也没有啦。也有一些是可以拿得出手的，我不算是电台特别能拿得出手的，一般般水平，中等生而已啊。最早电台主播都不露脸，可神秘。是的，就是我是18年开始做这种直播，就是18年我就在尝试了，那个时候还没在抖音呢。哎，那时候直播平台老多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映客，什么一直播、易直播。啊，老多老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叫易直播的平台做这种就是电台和视频端同步播出的。那时候我们领导还给我批评了呢，意思说就是我打破了这种电台主持人的神秘感。那个时候我可惶恐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个什么事儿，好像现在看还真是大势所趋。半边人说您这口音老家东北吧，纯东北人。纯东北的哦。雪天飞说前段时间熬夜看了浙江跨晚，后面也看了其他省电视台的跨晚，刚刚你也提到了白小白，是白小白这孩子前途啊，前途无量，特别棒，很有才华，然后呢又很有这个东北男生身上的那种坎快幽默和坦诚啊，我觉得有这几样这孩子错不了。雪飞说我感觉未来15年之内网红明星从幕后走到台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反正因为是自媒体的推动吧，就是人人都是自媒体嘛，是吧？现在只要但凡你能够不违反法律法规，其实能够走到台前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真的是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来吧，我们继续看留言。燕儿姐彭

又给男朋友买好几千的礼物，我心里不平衡。前情是我给他送的礼物呢，一般在500到600上下，他给我回的礼物呢，一般在200到300左右。有一次他过生日，我买了1000多的礼物，因为那年他考下来一个证，我挺替他高兴的，就想买好一点的东西庆祝，也是他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个东西。我对这种几百块的差距一直不介意，因为我上班早，多花一点钱无所谓。但直到他跟我说他给他男朋友买了4000多的球鞋，我的平衡感就在那一刻失衡了。我回问他，你男朋友给你买过这么贵的东西吗？他说他俩在一起才没几个月，他还没跟男朋友一起过过生日呢，不知道他男朋友会怎么表示。但男朋友的生日在先，他就想给他买一点好东西，这一点我不想继续探讨。只是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我们12年的友谊没有他认识半年的男朋友重要，因为他会努力给他男朋友最好的。哎呀妈，我这看到这儿我才看明白，就是你俩是闺蜜儿是吗？你俩是这种闺蜜的关系，然后呢你看着她给她男朋友买东西买那么贵的，完你心里就塌房了，你心里一下就不平衡了，是这意思不？这个吧跟她男朋友没有关系，你早在之前你不就应该明白你在她心里的位置了吗？你给她买500-600的，她给你买200-300的，你在她心里是一的话啊，不，她在你心里是一的话，你在她心里不正好打了个半折是 0.5 吗？这个你看早有感觉呀，你还用需要她男朋友来比较吗？那么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男朋友在她心里的位置当然很重要呀，对吧？人都没说给你买过超过1000的，都别说1000，超过500都没有，人哐家给男朋友买个4000多的，你这玩意儿你还用吃这种飞醋吗？就如果要是能摆正位置，这个朋友不是不能处，因为你给人家送了，人家没说不给你送，只不过相应的价值有减半，好吧，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觉得哎呀有多不平衡啊，又就怎么怎么样呢，没有必要啊。看那说关系也不一样啊，人家是男朋友啊。雪丹飞说有多少所谓的兄弟情闺蜜情止于对方有了另一半那一刻，吃闺蜜男朋友的醋有点没必要，这个没必要不高兴。你看我们家姐妹是不是也都是这么说？对，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做的正事儿啊，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空余的时间去找一个适合你的男孩子，这样可以分摊一下你心里的那份醋意，对不对？其实你现在吃醋不是吃你女朋友男朋友的醋，你吃的是你闺蜜的醋，是不是啊？你就明显觉得哎，你都有男朋友了，我都没有呢。找一个，找一个。一方面呢是用户自己没有摆对位置是吧？另一方面呢，确实到了那个节点，也适时退出这种所谓的闺蜜关系了。对，哎呀，就是小姑娘吧，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和问题，就是绑定的贼深。恨不得俩人穿一条裤子好的不得了，完了一打起来了吧，那把对方都不当人，就老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没啥，这也是成长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要是说你刚好就问到丫儿姐了，那么丫儿姐就有必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怎么办啊。那如果我告诉了你了，你还不迷途知返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姐妹们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啊。迫击炮说有4000块钱花出去着急了是吗？我不理解。哎呦我的天哪，这条私信赶没赶上毕业论文呢？这老长呢。行啊，人都发过来了，咱一起看一下吧啊。

心大点儿，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可以关注的，谁到了非可一棵树上吊死。有句话叫命运让你成长的时候一定会安排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人或事去刺激你，有道理有道理。来吧，接下来这条私信呢非常之长，我尽可量的啊，让大家在没有耐心之前把这条私信听完。女朋友怀孕之后发现有别的男人，是否这段关系还要继续下去？丫姐很抱歉，把非常狼狈的一面展现在你面前。现实当中我找不到一个能开口的人，只能把故事摊在这儿，希望姐妹们也帮我看看这段关系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先说一下时间线，2025年4月份我们认识，5月份确立关系，10月份互见家长，计划春节之后领证，12月份他末次月经，26年1月份验孕棒两条杠，我升级为准爸爸。因为有了孩子，后续就打算呢考虑提前领证，既然到了这一步，我想着看看他手机。想怎么的，想看看你能不能活着从他手机里出来。趁他洗澡的时候偷偷看的，我本人没有看别人手机的习惯。这里说一说我为什么想看他手机。有一次呢，他说出去到哪个地方玩，那时候还没有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但是近期无意中又说起他出去玩这个事儿。可是两次答案不一样，不一样的点是陪他出去玩的人不一样，两次说的时间间隔也比较久，七八个月这样，他自己可能都不记得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但是我却记得很清楚。看完手机之后呢，发现他私生活极其混乱，可能这也是我一开始觉得他没有用心在经营我们感情的理由，他很多事情就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心上。首先介绍一下男一，男一，那后边还有男二男三，等会儿啊，我瞅一眼后边有几个男。

编人号了，编人号了。姐妹们，我查了一下，一共是到男六为止。不是，我说哥们儿，那你这你还有必要问吗？你还问我们干嘛呀？我说不好听，这孩子是不是你的都很难讲吧。啊，我真的觉得看来你也是没能囫囵个的啊，从他手机里走出来，崩溃了。崩溃了崩溃了，今天不知道咋的了，今天可能真是像咱家那个谁说的，上首页推荐了，所以进来了好多奇奇怪怪的人。头头说丫儿看私信这个表情好精彩，我有一点震惊，我有一点震惊啊。这种情况就是各打一棒吧，多一步中，从开始就没有必要走在一起。哦，花菜说是我没见识了，我想着最多也就是三个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真是算鸟算鸟算鸟。咱们再看看他对于女朋友这个总结的这个地方啊。想听听姐妹们的看法，现实中实在无法跟人提起，是否能够给点意见。一，他今年31岁，打掉孩子对他会影响很大，可能会导致不孕不育之类。你别说这些废话，哥们儿，

你头顶在闪闪的发光，那是一道绿光。31岁，她至于以后能不能怀孕，我就这么说啊，你介不介意替别人养孩子吧？你介不介意？你不介意就当我啥也没说，当我废话，行不行？第二条，他说他再改了，我对他是有感情的。3，他貌似钝感力比较强，觉得这只是行为错误，改正就好。哥们儿，这叫钝感力吗？他这叫不把你当人好吗？你就这时候你还在这替他找理由呢？啊，这真是救不了该死的鬼啊。啊，还问什么孩子要留吗？关系能修吗？一定要分吗？我不想给答案啊。你这是让我和直播间的姐妹干不是人的决定呢，我们替你决定不了。那孩子是想留是不想留的，那是你俩的事儿，跟俺们有啥关系啊？啊，那还俺们说不能留就不留了，完再验证俺们呗。你咋那么尖呢？你自己窝囊废，你不能让这别人替你背这么关键的这个决定，知道不？你挺大人了，你窝窝囊囊那出，你。我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你啥好啊。

三弟说他是在给孩子找了个最靠谱的爹吗？目前看是这样的，目前看。头头说他怀孕可能都不关你啥事儿，兄弟，可不咋的。好爱啊，看出来了。花菜说31岁了，不是18岁，还钝感力。我看你是钝感力太强了吧？咪咕说，我居然进了吃瓜直播间。咪咕，007咪咕，请你关注一下鸭姐。雪代飞说，鸭姐今天是第一次认识你，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你做电台接触的这些人真的让我三观碎了一地。这就是，这都还真不是电台接触，这都是网络上相信我的一些兄弟姐妹给我后台留的私信，都是他们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我也只能说做了这个节目，收到了后台的这些私信，真的让我见识了人类物种多样性。老道说喜当爹吧，他不当爹谁当爹呀？花菜说几个月就这么矮，看来确实这女生有点东西，她肯定是有点手段，有点手腕，你不然同时男一到男六再加上这个老七，那不是一般人能摆弄了的。你关键是真有人愿意当这个冤种啊，那真是拦不住要死的鬼，真是。看你说锁死吧，太爱了。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他喜欢分享，
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西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11: 喜欢听那首歌是不是？哎呀，我觉得我们就是难怪能够成为电子闺蜜。其实我们在喜欢很多方面的事情啊、人啊，标准都大差不差，有没有发现？雪带飞说：“鸭姐，你这能点歌不能点？但是我们家点歌吧，有几项要求：一，首先这个歌得是我喜欢的；第二个呢，属于是硬性要求，就是我们这个音乐库里它得有。”好吧，啊，你点吧，我看你想听哪首歌，我正好我也看一下你的音乐品味怎么样，啊，跟我们这帮老闺蜜能不能合上口，来试试，是吧是吧？感觉这个下班的路上都轻松了哈，嗯，很好听的，非常的惬意，你说说吧，你想听哪首歌？那、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放。要是行的话，正好那个结束的时候还可以放一首歌。啊，可能没有，你先说嘛，你先说歌名嘛，没有就没有咯，对不对？哦，少年如昔，是不是新歌吧？我们这个老这个歌曲库吧，说实话有一点老啊。少年如昔，如果它是老歌的话，嗯，大概率会有啊。我看看啊，周传雄啊，没有。小蕊啊，没有。

也没有啊。像我这样的人好，哎呀，毛不易的啊，这有点新啊。像我这样的人，我试试啊。哎呀妈呀，这我真不是说偏袒咱家那个粉丝级别比较高的，你说那你怎么你一点就有呢？这首歌不算旧，但也不算新，是不是啊？你这就有，你说，来吧，那就一会儿结束的时候放。像我这样优秀的人，你说可真是整的我好像老偏心眼子似的，那真不是，真有。好了，我们继续看私信留言啊。大学我

鸭姐，我们大学谈到现在一起四年了，过节过年从来没有主动开口跟她要过什么东西。两个人日常最大开销就是周末放假一起看电影吃吃饭，平均都是 AA 制，每次他付钱或者我付钱都会主动的转给对方一半，或者一人请一次。我身边的闺蜜都说我们不像谈恋爱，两人分得有点太清楚了，本来也没什么，听到闺蜜这么一说吧，我确实觉得不太舒服。前些日子呢，我找了个借口试探她，刚好过年相中了一件大衣，我就跟她讲打完折大概不到2000块，结果她跟我说衣服穿个一两年就过时了，没必要买这么贵的，买点便宜的。我真的从来没有主动开口要过啥礼物，他是不是不舍得花钱啊？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我过分？可能你还小啊，宝贝儿。姐跟你说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你首先得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消费观念的人，你对于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期许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是说对付对付就行，便宜啰嗦无所谓，有地方住就能满意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倒也没啥。两个人在一起所谓的匹配的三观当中有一关很重要，那么就是价值观。不是，有些人他真不是说穷对付，他就那玩意儿啊，他嘴上说的性价比其实就是他就不想花钱，他也不愿意花钱，他不认为花钱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快乐的事，他认为是遭罪的。但如果你呢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我就是想在吃穿喝这方面我都能够啊达到一定的要求和标准的话，那很明显结果是什么了，对不对？很明显了。伊卡洛斯说该老是老的哦，偏心了。就偏了，怎么的吧，就偏心眼么了，哎，我就明说了啊，是自己真心要买，别去特意试探，而且消费观有一致，哎，非常对啊，我完全赞同，就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匹配的这种三观，就是要么你们就都是啊，就是追求这种比较高品质的生活标准，要么呢就都是追求性价比的，只要你们两个人匹配，那剩下那些人愿意咋说咋说，是不是啊？无所谓啊，无所谓。但是现在看呢，你们俩应该不是太匹配，还是再考虑考虑。

那个雪在飞小老弟儿啊，我都说了啊，这种不要回，让他们在直播间发，你不要去看就完了，这样呢他能够冲咱们家的这个互动量，不是坏事儿，好吧，啊，不要冲动啊，不要冲动。来啊，咱们看这条，好啊，听劝就是好孩子。看这条啊，丫儿姐，我好痛苦啊，因为最近两个月加班导致精神状态、身体状态特别不好，然后两个月呢都没有来大姨妈了。前几天特别的焦虑，怕自己不是意外中奖了吧？即使之前一直都认认真真做了措施，但还是很害怕。男朋友呢也想着带我去医院检查，即使不是中奖，也好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因为一直被领导剥削不给休息，好不容易昨天请到假了，准备好好的跟男朋友共度良宵，结果今天中午突然就来姨妈了。那你这是高兴是不高兴啊？姨妈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她有的时候真的很讨厌呢，她特别的不会选时间，就是你担心的时候吧，你往死往死担心她不来，哎，你一放松他文来了，这也蛮值得高兴吧，是不是、啊、你不是一直在焦虑为什么不来吗？那这回来了啊，只不过又打扰了你们共度良宵的这个时光，哎，没办法。

自己家亲戚吗？就是这么没有边界感。下一点啊，丫姐，我想问一下，就是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他俩啊，不是，然后我俩也都彼此喜欢，也亲小嘴嘴了，我想在一起，但是他一直觉得认识的时间有点短，感觉不太合适，我现在有点懵了，想让丫姐和姐妹们帮我出出主意。不是，那人家都说我感觉不太合适了，你出什么主意啊？啊，姐妹们，那人男方都说了不合适了，我们给你出主意有啥用啊？能挽回他的心呢？那亲小嘴嘴了也不算什么呀，那谁告诉你亲嘴嘴了就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了，是不是啊？啊，嗯，感谢啊，感谢许丹飞加入了粉丝团。

下一条啊，想问问大家的意见，现在这个暧昧期的人之前是通过平台认识的，哈？见过很多次，然后发生了关系，后面的感情有些微妙，他对我也蛮用心的，明显感觉他应该是把我当女朋友对待的，想要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成为男女朋友，但是我心里有点过不去这个坎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宝子，把那些约那啥的那些软件，你要是信得着燕儿姐，抓紧删了，不要给自己养成这种非常不健康的甚至是龌龊的生活习惯，明白吗？不要让自己的下半身去控制自己的上半身。不是，姐就问你一件事，你不怕有病啊？嗯，你年纪轻轻的，你给自己这是做什么孽呢？这是啊，真的，就是其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我都不跟你聊，我就问你，你不怕得传染病吗？就是你约到的这些人，你知不知道他之前都有跟什么样的人发生过关系，或者说他本人的健康情况怎么的，你们见面都互相提交体检单呢？不要养成这样的生活习惯，这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儿。年轻人有那么多积极向上的事情和爱好可以去做，可以去培养，非得就干这种龌龊之事吗？我没什么建议给你，我就告诉你赶紧把这个事儿给我戒了，把那些人都全部都拉黑删掉，明白没有？不要给自己刚刚开始的人生就画上句号啊。哎，拜拜啊。哎，拜拜雪在飞。姐妹们，你们认同我这个说法不？我特别不理解，就是这种，你要说你年轻吧，你这个身体的荷尔蒙分泌的旺盛，那就一定要通过这样的行为去解决掉吗？去消耗掉吗？我还是那句话，你不怕有病吗？嗯，不怕传染病，不怕就是没有机会给你挽回。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你年轻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可不是啊。当身体真的中招的时候，你后悔是来不及的。搁别人我没这个闲心跟你聊这些玩意儿，毕竟你是我粉丝，你又信得着燕儿姐，你给我留了这条私信，那我无论是作为姐姐来讲，还是作为这个主播来讲，还是作为工作了20年的主持人来讲，我必须得告诉你这个事情的利弊，它没有利只有弊呀。啊，大好的青春你在这跟我玩什么有危险游戏呢？这是啊。Yeah, man, right, baby. You're the sticky T-shirt, Mr. Right, baby.

啊哈说好好听，非常认同。是好好听，非常认同。我是不是读错了？来，时间关系最后一条啊。燕儿姐因为想尝试亲密接触就进入恋爱关系可行吗？本人女，因为文科关系加上边界感很强，母胎 solo 20年，但上学之后呢，想要跟异性接触的这种思想越来越强烈。最近呢，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男孩子，我们兴趣相投，喜欢运动也喜欢读书，在聊天过程当中呢，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干净简单的人，学历高，有上进心，性格随和，待人接物都很不错，有过一段恋爱经历，可以说是除了有点木讷，不是很有情趣之外，其他地方都挺不错的。一开始我们聊得很不错，感情升温得很快，互相表达了喜欢，但可能是异地的原因，感觉话题有点枯竭了，我慢慢发现不是太能跟他进行深度的探讨。不是，那说到这儿了，那燕儿姐就不用再往下去看你的这个留言了。燕儿姐的建议就是从来不建议异地呀、啊。从来也不建议你说你刚开始谈一段正式的恋爱，哐当一下就交给网友了，这不就处网友什么区别呀？没有必要啊。另外我来回答，先来回答你这个问题，说想要尝试亲密接触然后就进入恋爱关系可行吗？不可行，你正好把这个关系整反了，先是遇到喜欢的人确立恋爱关系，然后才能产生亲密接触啊，对不对呀、啊，宝啊！一看你确实是没谈过恋爱，记住啊，顺序不能整岔劈了。另外，不能异地恋，不能网恋。是的呀，又快下班了呢。啊，感谢淘淘会很好送出的人气票，也谢谢洋洋送出的4张人气票。陌生人进来就说那就分呗，你这听着咋回事了你就分呢、啊、感谢 flower 送出的人气票，感谢宝贝们的点赞。哎呀妈，刚才我一看赞正好停在1888个赞呢，哎呦这老些吧。

你咋知道我刚进来呢？我刚才出去健身了，太冷了，又给我冻回来了。好的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宝贝们啊！今天晚上这个最后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啊，来吧，明晚5:30，不见不散。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

0: 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近期雨水多发，分享一下防汛安全小知识：雨天尽量避免低洼积水的路段，远离河道、围墙，居家内关好门窗，遇险及时求助。愿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平平安安稳度雨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吧，现在目前吧，家里边挺温馨的
0: 啊。
2: 我就是什么呢？眼巴前有点啥烦恼呢？我女儿她婚姻问题，她吧，她高中毕业之后吧，她就是一直在长春商场，那个卖服装。今年已经25岁了。
0: 嗯，
2: 然后吧，她那个社交面子也不太广，而且我姑娘这个女孩吧，她性格挺温存，还挺内向一个女孩，不是那么特爱交那么广泛的。
0: 挺内向的女孩，卖服装。
2: 反正行，那这现在锻炼还挺爱说，还行。
0: 啊，锻炼出来了啊。
2: 然后他吧，我现在今年已经岁数已经25岁了，完了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处没处对象
0: 啊，
2: 他说没有，他说忙啥的。
0: 嗯，
2: 完了以前吧也没替他着急，今年呢我寻思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姑娘哈，就是说没自己没处对象啥的，我说那完了就亲戚朋友完了就张罗给他介绍吧，完我寻思完我就跟他谈，每次谈嘛都不欢而散，完总说我不着急，我还单身日子没过够呢，我还非常恐婚，总说妈这婚姻这个麻烦呢，可啰嗦了，哎呀，我就感觉他就像恐婚的心理可大了呢，你说怎么能消除这种恐惧呢？
0: 这位朋友啊，我不觉得他恐婚，我觉得他没遇到中意的。这位朋友啊，缘分还没到，您的女儿才25岁啊，她还年轻。有些女孩啊，嘴上说我讨厌婚姻，讨厌这讨那样，实际上这是掩饰自己现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的尴尬。您的女儿才25岁，对吧？
2: 嗯，
0: 正值年轻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寻找缘分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话你别当回事儿，那你要当回事儿，你要倒产生焦虑了。你和他爸经常吵架吗？经常干仗吗？你们家乌烟瘴气啊！
2: 我不的，不的，不的，
0: 不的，对呀、啊，你刚才说不的，挺好的。你刚才上来就说我的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对吧？
2: 嗯。
0: 哎，那说明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很好啊，父母又没离异，你们也不经常打架，你丈夫也不用动手打你。
2: 嗯，不的。
0: 对呀，你看挺好的家庭，在他这种氛围当中，这孩子呢，他现在在情感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让我们顾虑的东西。你更多的时候啊，别给他太多压力。你说孩子，你。

0: 看谁谁谁找什么了，他很难为情，也很尴尬，对吧？你总是把孩子放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急眼了，孩子说我不结婚，我恐婚。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呢别在意啊，孩子这说他说这种话是说明心里有点压力，你们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才25岁，干嘛着急把孩子给嫁了？
1: 那不是说，
0: 我多想了，
1: 就是有那个、有相当的应当的条件差不多的处处还得需要。
0: 天下哪里这母亲？有些母亲恨不得女儿别嫁，养这么大白白胖胖给别人了，是不是、很多嫁女儿的父母还不愿意嫁女儿呢，心酸，是不是？你倒好，恨不得第二天把女儿给打发走，让闺女好好成长成长。像你说的，她社会阅历还很浅，那就卖点货。现在好像能愿意跟别人沟通了，性格不是很开朗，朋友圈子呢比较窄，接触异性的时候机会少，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她不是说恐婚，她心里也渴望恋人，渴望一个男人来爱自己，但是没缘分没到啊。你不管她性格内向还是外向，属于她的缘分早晚会出现。可能有一天有个男孩就喜欢这个文文静静、本本分分，不愿意吱声。哎呀，看上去小鸟依人，他觉得挺可爱的，就开始追你女姑娘了，对吧？哎，所以说我想这个时候啊，努力的啥呢？不去催姑娘找不了男朋友，努力的给姑娘制造一些社交活动，啊，别给她压力，让她随缘而定。很多女孩和男孩，尤其当代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定终身，对吧？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呢，你也别让自己烦躁，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希望您呢，一种宽松、放松的心情去看待女儿。你给她的放松和自由的空间越大，她越容易遇到缘分。你总是把她空间压缩得很窄，啊，必须得看张阿姨那个啊，你必须得看老张那个儿子啊，她就反抗。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1: 对。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大可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碰了一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啊，唠唠。
2: 啊，然后呢，我就是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经常听一些，有一些女人不工作很悲催嘛。
1: 那。
2: 然后呢，我现在是什么呢？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也想出去工作。
1: 嗯。
2: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因为我老公，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1: 啊，
2: 就是我自己也有车，就是说不愁吃不愁穿吧，基本生活还是没问题
1: 啊，挺好啊。
2: 但是我就怕发生那些以后那些悲催的事儿，然后我就想尽力的想把自己跳出去工作。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对我和孩子还很好的，挣钱也都给我们。
1: 嗯。
2: 然后也每天都回家，什么也不是乱出去喝酒干嘛的。
1: 本本分分一个好男人
2: 啊，挺顾家的
1: 啊。
2: 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整天净想没用的，然后好好把孩子带好，因为现在孩子上课外班嘛。
1: 哦，他希望你专心照顾孩子，经济的负担交给他。
2: 我就想让他奶奶帮我一下嘛，因为奶奶我以后要照顾奶奶，奶奶现在帮我也行，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奶奶岁数大了，听不懂什么是上链儿的，必须得妈妈。
1: 那他说的有道理。
2: 他说你看你把孩子放弃了，犯不上。然后呢？
1: 谁让你放弃孩子了？
2: 他说我要是上班的话，因为我要去上班就得做那个服务行业，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了。
1: 哦。
2: 然后下班呢还晚。
1: 您的特长？
2: 就是我以前是做装潢材料的。
1: 哦。
2: 然后他这个卖东西吧，必须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2: 就是以前做的挺好的。
1: 孩子多大？
2: 4岁。
1: 哦。再过两三年上小学了，是吧？
2: 对，然后他说上学也没有人辅导，不放弃了，他说的不行。
1: 嗯。
2: 嗯，我就现在挺矛盾的。
1: 听得出啊，你男人呐，对你还是挺忠诚的，是吧？
2: 嗯，
1: 也挺很爱你。
2: 挺好的。嗯、
1: 哎，经济上不差钱，赚的钱全给你，
2: 嗯、
1: 每天也不夜不归宿啊，及时回家，让这个妻子安心，是吧？
2: 嗯、
1: 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啊。
2: 嗯、
1: 那这个不是孩子的父亲啊，对孩子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也很孝顺。
2: 嗯、都挺好的。
1: 哎，都挺好的。
2: 嗯，
1: 我知道您呢，对您也没得说。嫁个好男人啊，生活在幸福之中。
2: 我的衣服什么都是他给我买
1: 啊，是啊，
2: 什么都不用我管，家里面什么水电费都他交。
1: 哪也有，你看这个男人，
2: 然后把钱还都给我。
1: 这个男人这个操碎了心啊，
2: 他觉得自己是乐，他不觉得他操心
1: 啊。对对对，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男人，他喜欢扛事儿啊。
2: 对，就特别
1: 用他们自己的话，我们这辈子就是扛事儿的命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前冲。
2: 什么都。

0: 不说。
1: 哎，什么事我们都亲力亲为。哎，就有这样的男人，他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啊，对。
1: 很享受别人对他赞赏，说哎，你这好男人啊。主外主内的是吧？都行，哎，
0: 反正他就
1: 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没关系啊。
0: 嗯。
1: 但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说，你不一定说要走出家门啊。
0: 但是我怕。
1: 比如说你
0: 经常听一些女人，然后弄得。
1: 不，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每个人就咱们就事论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很多女人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当中和男人的情感出现裂痕，她们没有独立性，那么将来她们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自然而然在婚姻当中就没有了地位。
0: 嗯，
1: 对吧？你不一样啊，你现在生活在幸福当中，专心照顾孩子，老公什么事儿都扛，而且从来不抱怨。那有些女人，老公抱怨呢，说哎呀，我真累呀，怎么怎么地哈，甚至把自己在外面辛苦付出养女人当成一种，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女人出轨，就把她关在笼子里。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这个老婆挣钱比他多，是吧？哎，等等吧，反正因为这他心态不好的。但你那么说，你男人心态不错。是不是啊？
0: 行，
1: 哎，他就觉得这个我男人就该扛，就应该打拼，我娶人家就应该我养你。你想一想，他能扛几年没问题，甚至七八年也没问题，他扛一辈子吗？扛不住的，他会有累的那一天。
0: 嗯，
1: 家里什么负担都得他去扛，他压力多大呀？
0: 对
1: 吧？你没收入，到过两年你甚至都退化了，社会功能都没有了，我就知道在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别的工作什么跟人家沟通，我什么都不会。
0: 不行，那也都好几年。
1: 这位朋友啊，那是不现实的。他现在可以很潇洒跟你说不差钱，
0: 嗯，
1: 将来不好说。所以说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除了我们专心的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我业余时间我得丰富一下自己。我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去工作，但我得学习点一技之长。
0: 我明白，
1: 对吧？我是学习上网啊，开网店呢、啊、我还是学习别的什么手艺，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学点东西，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呀。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回家干嘛呀？
0: 我就是这么想。
1: 对，哎，你这么想你自己去做，老公还给你条件，但咱们跟老公说我不耽误照顾孩子就行。你先别给自己找那种朝九晚五绑身子的工作。
0: 哦，我还想，
1: 哎，你先别找那份工作，那不就是苦劳力吗？对吧？你先别找那个，你先学习学习，丰富自己。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然后你比如说，我学点面点，啊，将来我这面食做得好，哎，我在业余时间我再学跟别人学学理发，
0: 对，
1: 等等吧，是不是啊？
0: 用的，
1: 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就很充实，而且你一直在干嘛？提高自己的技能。哎，那你就永远有自信。老公，我没工作啊，我不耽误事儿，但我每天我你别让我闲着呀，我学点东西。
0: 对，
1: 我前几天跟朋友学计算机编程，挺好的。嗯、过两天我开发个软件，我比尔盖茨还厉害，是吧？所以说，哎，
0: 能用得上。
1: 对，你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你一直有一颗学习的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别忘了你参加这个班学习那个班学习，你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啊，你的社交圈子也很广，信息来源也多。真有一天老公扛不住了。你可以立刻撑起家里的门面。
0: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怕有一天他太累了，扛
1: 对吧？
0: 花光钱了以后，你
1: 就是你现在不要有那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就依赖了，我们常说叫寄生心理，就我就叫家庭主妇，我就寄生这男人身上了，我这辈子靠他活着了。
0: 那不行啊！
1: 不要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有一天这个男人肯定会离你而去的。
0: 对。
1: 他今天说的很潇洒，等他有一天累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0: 我明白了。
1: 好不好？然后你去体会他，也理解他。当他说这话说：“好，老公，你爱我，我懂。”
0: 嗯。
1: 啊，老公，我也爱你。行，我听你的。然后咱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得学点东西，对吧？
0: 对。
1: 等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得帮他分忧啊。
0: 明白了。
1: 哎，大可希望你们幸福，好不好？
0: 大可。
1: 哎，唠到这里。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
1: 是跟我吗？
0: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大可老师，
0: 好，你好。
1: 我吧，我有点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跟你说说。
0: 唠唠吧。
1: 嗯，我是一个离异的离过异。这有七八年了啊，对对对，
0: 啊，半年前
1: 七八年了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0: 哦，
1: 就是现在吧，我们就是那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在一起了，到住在一起了，
0: 啊，就是离婚之后认识了一个女孩，现在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了，啊，
1: 对对对，自己以为吧，我就是一直对她挺好，
0: 嗯，
1: 就这段时间嘛，反正她也是不上班的关系，这段，
0: 啊，
1: 完了她就。

0: 老是在家待着，老是就说我以前不如以前对他好了怎么的，完了就是说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做点那个小买卖在外面，
1: 嗯，
0: 就是早上怎么忙，我把早上我把饭基本上我也就早上不吃什么，做熬点粥什么的往那一放，然后我再走，下午就争取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回来然后再做饭，就这样式的。
1: 哦，你在忙着赚钱，还回来给他做饭？
0: 嗯，当然了，赚，就是我这工作吧，就是也就是说，这时间其实也能挤出来回来的时间，就是说。
1: 他没有工作呀？
0: 嗯，暂时没有，他就是过了年这段没有上班。
1: 哦哦。
0: 也是因为点别的事儿嘛，我不是因为他不上不工作的事啊。
1: 啊。
0: 嗯，完了吧？那天有一天，他就是回娘家了。回娘家回来之后吧，他这不是感冒了吗？
1: 嗯。
0: 做完饭了，我这以前说句心里话，这自己这些年也不怎么做，以前单身一直单身这段，做的也不好吃，可能是他在感冒。
1: 嗯。
0: 然后就我俩就我做好了，做两个菜，然后哎呀这个咸了那个淡，我说你就这个吃，我说要不然咱就出去吃。
1: 嗯。
0: 完了就说我这个对他不好了怎么的，说以前我这是怎么说你就怎么是，一点不用反驳怎么的，一点也不反驳。我说现在呢
1: 哪好啊，
0: 然后就不愿意了，我俩就吵得挺凶。完了是现在我就想，以前反正可能也是单身时间太长了，好容易碰到一个女孩，我挺珍惜的。在这个
1: 你刚才跟我说半年前离的婚呢？
0: 不，我是离婚七八年了，是半年前我就是说一年多吧，我认识他，然后我们同居有半年
1: 啊。嗨，你说我都听糊涂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半年，
0: 啊，
1: 你说半年前离的婚啊，就七八年了，
0: 啊，
1: 一个人过，就在这个一年前认识了他，然后半年前同居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挺珍惜的，
1: 啊，
0: 就是说的，我就是说的。
1: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吗？
0: 啊，
1: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
0: 他知道这个，我还有孩子，他都知道。
1: 哦，他是跟你在一起，
0: 啊，
1: 他没有过婚史。
0: 他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没有小孩。
1: 啊，没有孩子，有过婚史。
0: 啊，对对对，完了吧？他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根本没谈那个事儿。后来这不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说这不得结婚嘛，也不能这么的，是不是？我也说，不是说他说，但是他说你这结婚，我家是外地的，他说在长春村这你也没有房怎么结？他说这结婚得有个房啊。我说我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也知道。我说完了，他说那你看你住没有，回去跟老人要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本事没赚到钱，我怎么回去跟父母要啊？我儿子还父母帮着带着。完了他说那没有房不可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那我说那咱就一点点赚努力吧挣吧，就这样的。就这么的给压迫下来了。
1: 或者说您对这个婚姻，这个将来你说大可有没有信心，是吧？我这个我不想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另一个火坑里，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孩子也就七八岁。
0: 嗯，对对对。
1: 他能接纳您的孩子吗？
0: 孩子知道这个他应当没问题。
1: 他见过你几次面孩子？
0: 见过两次。
1: 给你孩子买过礼物吗？
0: 这个没买过。
1: 陪你孩子玩过吗？
0: 也没有。
1: 那你跟他说好聚好散。这个女人很明确，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也只想我的需要，我需要房子啊，你没有管你妈要去，我需要你给我做早餐，你不给我做你不爱我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个只想着自己需要的女人，她只爱她自己，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好，但她不想帮你分忧，也不想考虑你的需要，对吧？你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你父亲的角色，你的孩子才七八岁，你给他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其实你挺对不起这孩子，对吧？
0: 是是是，这我知道。
1: 然后你再给他找个糟心的继母，你再给孩子情感世界雪上加霜，对吧？他岂不用说，是你可能说他大哥，我就为了我的幸福，我就孩子将来给交给老人了，是吧？就算有一天你昧着良心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过，能长久吗？那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这个世界上有一双目光，既渴望父爱也渴望母爱，但你却不想给他，你是想给自己什么感情，只想给自己什么爱情。
0: 嗯，
1: 而且我说真心话，您现在得到的不是爱情，
0: 是我感觉
1: 是因为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的产物，太孤单了，七八年一个人走过，终于有一天认识个女孩对我还行，半年前咱们结合了，我非常想珍惜，一开始我就给她做饭做早餐，我给她洗衣服，我什么都给她做，我对她百般的好，万般的爱，为啥呀？
0: 不是我自己想，可能是
1: 除了你自己想得到爱情，你的毛病多了，这位朋友。你首先我觉得你做父亲就没长心，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吧？无论将来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我多么爱她，她必须接纳我的孩子，否则的话我都没良心了，我还怎么过，说说我没良心，我还怎么用我的爱情去呵护我的什么婚姻？这位朋友，
0: 是
1: 见过你儿子两跟你在一起一年了，同居半年了，见过你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买，也一次不陪着玩耍，您觉得他有心吗？他只想接纳你，他不想接纳那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0: 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是啥呢？我这个人吧，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没有心，但是我其实当时我这么的，就是说当时追求他是我主动的。你说我现在完了，要说不跟人家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感觉这不是挺不负责任，伤了人家，就是像是现在社会说的啊，得到人家了就不在乎了，怎么？
1: 这位朋友他也得到你了。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男人怎么男人永远是占女人便宜的吗？女人不占男人便宜吗？对吧？
0: 是是是，
1: 他也得到你了，他也得到情感的满足，生理心理的满足他也得到了，而且他得到了你的关照，经济的资助，对吧？百般的呵护。那你俩要是这么一种心态，说我把他追到手了，然后我把他抛弃了，你俩交易呢？你追到手是因为你感动了他，他愿心甘情愿的，不是你把他，你没强奸他吧？对吧？他不自愿的吗？对吧？他自愿跟你在一起结合，跟你在一起同居，试着跟你在一起生活，试婚，对吧？希望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你们两情相悦，对吧？
0: 对对对，
1: 怎么不存在什么我亏了谁，我欠了谁，这个朋友欠什么呢？那你俩要是从这一开始有个交代，说明你重新一开始你就狼子野心，你用心不良，你有这心呢？一开始你就想占人便宜，有吗？
0: 没有，
1: 对吧？你追他是因为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希望看了将来你能不能成为夫妻，对吧？你不是在不道德的心态去玩弄感情吧？
0: 对对对，那肯定不是。
1: 那如果不是，咱们心术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现在你们俩的生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出现了冲突，我不可能放弃我的，我不可能去舔那个脸皮管父母，厚着脸皮管父母要钱，我都对不起父母了。
0: 对对对，
1: 我都离过婚，带着那个孩子交给父母接着抚养，老人拖老胳膊老腿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开得出这口吗？
0: 对，
1: 你见过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拿不说，跟我孩子在一起玩过吗？关心过吗？这位朋友啊，你俩的爱从一开始都是自私的，你只想拥有你的爱情，他只想占有，他只想拥有你对他的爱，他不想帮你分担你身边的人，对吧？那这位朋友，那我想问你，这种爱情还能长久吗？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现在你可能已经打鼓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好像我把人踹了。这位朋友，不用你去踹他，你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唠，请你尊重我的父母，请你懂得爱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有幸福感，只有这样咱们俩婚姻才能长久，只有这样我在外面拼打拼，我累死我都觉得值，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做不到，我就这德行，你有没有钱吗？我没钱，那孩子我也不能帮你管，对吧？那这位朋友，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
0: 现在我确实是感觉有点这种，你说我怎么做都不行，然后你说的以后将来还看不到希望吗？这不是
1: 今天这个局面尴尬也罢，进退两难也罢，是你自己造成的。
0: 是，我知道。
1: 开始的时候你说真心话，你除了想起你是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明白吗？那孩子七岁呀、七八岁，那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你爸妈正要照顾着，是吧？长点心吧，咱们你别老想着你怎么开心，你想想那孩子多揪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上幼儿园说没有父母陪伴。
0: 是是是，
1: 咱们不能再昧着良心去追求所谓我们的爱情，明白吗？我们得首先记着，我们首先是个父亲，我们得对得起那个骨肉，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要让他幸福，我要让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别给他人生。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喂，你好。
20: 你好。
21: 我想就是也经常听您的节目，然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20: 谈不上请教，唠唠吧啊。
21: 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
20: 哦。
21: 我现在孩子吧，刚满月，大概42天现在。
20: 哎呦。
21: 然后这个月子里啊，这什么的，就是跟，就是婆媳关系就。

0: 不是特别那搞得也不是特别
1: 哪方面有摩擦，生活习惯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
0: 就是照顾孩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倒是
1: 都可以接受啊。
0: 对，
1: 你讲一讲怎么了，那个老人家怎么照顾的
0: 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就隔一辈嘛，可能就是孩子一哭啊，谁都心疼，然后就是一哭就抱，就这样。
1: 一哭怎么的？
0: 一哭就抱起来哄。
1: 啊，
0: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包括就是我们开始都整不明白嘛，那孩子整的就是又是失神的又慌的，后来就请了两天月嫂，然后寻思，就是看看他就是怎么照顾的。完我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是专门搁家照顾孩子。然后我就寻思学习学习呗。然后吧，月嫂地来讲，他说要和孩子形成规律，就是吃饭呢什么形成规律。然后不能是一哭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不会说话嘛，他就会哭嘛。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一哭了就抱。如果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是以后这孩子就说是你哭起来你就得抱，哭起来就得抱。因为
1: 这个谁告诉您的？那个月嫂啊。
0: 第一个月嫂，第二我看书啊。
1: 第二你还看书，书上也这么说的是吧？月嫂也认为这样科学，对吧？
0: 就是因为他小，可以娇惯一些，但是不是应该特别娇惯。
1: 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孩子42个月，这时候不能用娇惯这个词儿啊。
0: 不是42天。
1: 对，我都是糊涂了。42天，这个娇惯这个词儿用不上。您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百般呵护。您明白？这他现在是个婴儿。等他进入童年了，长大一些，咱们再谈娇不娇惯的事儿啊。他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爸，谁他妈，谁是奶奶，谁是爷，明白吗？他正在发育期，你听懂了吗？所以说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的急躁的情绪我就感慨了。好家伙，现在就开始训练，42个月我就开始为我未来的事儿，我得想明白，我得怎么养让他养成什么习惯。这位朋友啊，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您是个好妈妈，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恰当啊。我们在孩子很童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记忆。我们说孩子3岁的时候智力开始发育，6岁的时候我们孩子智力基本形成，是不是？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我们常老百姓说3岁看80，不有一句老话吗？虽然这是老百姓俗科，但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了，明白吗？因为他有记忆了，他有意识了，他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了，他有思维方式了，明白吗？他现在还在发育区，谈什么娇惯呢？这位朋友，您这个词儿是用在那些已经有行为能力、思维能力的孩子身上，不能给孩子惯毛病，让他养成恶习，对吧？这可以。他现在还是个婴儿，还不到百天呢。
0: 然后还有些问题，这个就算是不是那什么的话，我想是自己带的，就是这东西有必要一定让就是婆婆呀或者什么一定要。
1: 这位朋友，这个跟必要和不必要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界限，没有必要和不必要之说。老人帮你，一帮你分忧，照顾你，对吧？第二，老人疼孙子，对吧？男孩女孩啊？
0: 男孩
1: 啊，大孙子是不是？老人心疼，觉得应该尽义务，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你要看，你要察言观色。如果老人说：“哎呀，这太累了，你看我这没精力，我这是腰肌劳损，我这是风湿啊，我这照顾不了。”哎呀，那你马上顺势而为说：“妈呀，那你就休息，你别累着你，明白吧？”你看老人本来就是挺为难的，照顾孩子他没那个有心无力，但是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呢，我全职做妈妈。咱们可以顺势而为说，这个把婆婆请回家，您专心照顾孩子，这样婆媳之间在照顾孩子的方式上，养育孩子的方式上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专心照顾了。第二呢，你发现婆婆不是这样的，哎呀不行，我家里再累我也得来，我老头我都不管他，不行我得看我孙子，我得抱他，哎呦这孩子你是哭你不懂啊，你毕竟第一次当妈，你明白了吗？你看到，哎呦这是奶奶爱孙子啊，那么怎么办？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呀，是吧？孩子哭了老人心疼，其实抱孩子很累的，对吧？这位朋友
0: 对呀，
1: 大哥也抱过，那胳膊都最后酸了都快折了，那为啥呢？老人不知疲惫，是不是？不知劳累，不行啊，这抱抱。这位朋友，这个叫呵护。你现在你现在

0: 别看到孩子未来，好不好？那你说现在老人就在你身边，他那么疼孙子，帮你分忧，起早贪黑的干活，又洗尿介子，又给你做这个月子汤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他付出了很多辛苦，我们对老人应该尊重。这个时候你不要过滤，说哎，将来你说他这么抱孩子，孩子不完了吗？这是坏习惯，怎么怎么地？没到那个份上呢，您太夸张了。在这个阶段42天，我们更多的还没出百天的孩子，我们应该千般呵护万般爱，明白吗？你说老人都不知累，在抱着您的孩子在来回这么晃，哎呀别哭了，对吧？这位朋友，老人心是一片好心，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妈你别那个放在什么，你不懂啊，妈呀啊，你知道那么抱孩子怎么怎么地？老人是出于无奈来照顾，还是老人就想照顾，就特别想照顾孙子？
1: 说好像就想到我
0: 啊，就是爱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心疼媳妇儿，爱孙子啊。这位朋友啊，我想过多的，我想不能给你在这多强调，我只想劝这位当儿媳的，在这个阶段，在跟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也包括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作为儿媳妇儿，多往后退，明白吗？多包容，他比你还心疼这孩子，他不会害孩子。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育子方面的方式方法，尊重老人，好不好？老人不会害孩子。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上眼，背后跟老公好好探讨，但绝对不能直言不讳的去伤害一个正在疼孩子、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正在帮你分忧的老人身上。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了不想多说了，希望您呐、把心态放平和啊，自己要觉得心中有些话想说，背后跟老公可以发泄，但不能当面对婆婆指手画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哎，你好。
3: 我想跟你谈谈
0: 啊，老
3: 婆。就是我昨天吧，被我老公家暴了，他把我给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
0: 啊。
3: 就到现在，我是躺着跟您说话的，我的左眼睛。
0: 打到医院里去了？
3: 没有，在家呢。我没去上医院，我嫌我磕碜。
0: 哎呦，你跟他生活多少年了？
3: 我现在的左眼睛已经是睁不开的了。从他昨天下午这个时候他打完我，我的眼睛现在是一直是睁不开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都是再婚家庭，现在有一个7岁的男孩。其实我们俩吧都比较挺重视这个婚姻的，毕竟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就是都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0: 嗯，
3: 只不过就是都是家里最小的吧，
0: 嗯，
3: 都被父母惯坏了，
0: 嗯哼，
3: 就是挺任性的，
0: 嗯，
3: 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0: 嗯，
3: 吵架，
0: 嗯，
3: 以前我挺专横跋扈的，
0: 嗯，
3: 脾气也不好，
0: 嗯，
3: 就到我40岁以后吧，哈，我就感觉我应该改变了，我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0: 嗯，
3: 我想让我的儿子在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当中，
0: 嗯，
3: 成长。我不想让他小小的心里吧留下阴影。
0: 您被打的时候，孩子在哪儿？
3: 嗯，孩子在睡觉，没看着。我俩在另一个屋，
0: 嗯，
3: 打的。他扬言要整死我。
0: 为什么整死你啊？
3: 杀了我全家。
0: 为什么？
3: 其实他本质他不坏，我知道。啊，要不然他要是坏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跟他在一起
0: 18年。我先不提他本质好和坏，我想知道这次打你为什么？
3: 我们俩吧是做小生意的，
0: 嗯，
3: 然后就是往客户家送货，
0: 嗯，
3: 头一天嘛去送货吧，然后也是无意当中的，因为我们去串门，然后我们做那个吃的吧。就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上我妹妹家串门去了，就给我妹妹拿的。完，我寻思不能空手上我妹妹家去，得买点啥。然后呢，她家那块儿没有啥，就有一个超市。然后我寻思就上超市里边买点牛奶或者买点啥，有孩子嘛。完了，我儿子就拿着那吃的，就被那超市老板娘看见了。超市老板娘，然后就说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哈，他也想买。我说行，然后呢就给他留了。留着吧，完我们这不就上我妹妹家去吗？完当时他家那男的就长了，当时我们还没走呢，就在我妹妹家，那男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就说留这东西，我说行，然后他就说那个头一次的货就压着吧，货款，我说行，就是几乎我们给别人家送货都是第一次的货款压着，然后呢有送个3、4次了5、6次了哈，觉得我们为人呢、说是做这个东西啊哈都挺可靠的哈，这钱谁也欠不下谁的，就给我们结了，然后他说行，这是他家男的打的电话，完第二天呢早上我们就给他送货去了，送货他家。

0: 男的就没在呢，完女的呢就要把账给我解了。我寻头天都跟他家人都说好了，他家那男的哈，就是咱得讲究诚信呢，咱就别要这个钱了。我说你就给我打个欠条就行了。然后我老公就看着人都查钱了，要给我了，完我就说给我打欠条了，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在那块儿呢哈，我看出他生气了，但是别人可能没看见。
1: 回来因为这个事儿。
0: 完了呢，回来就在车上哈，因为我儿子休息嘛，我们带着我儿子送货，就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开车哈，开出来能有十分钟的路程，就在车上哈，就说了十分钟，就数了我傻呀，怎么怎么地的哈。
1: 完、
0: 我说那天谁也欠不下谁的。
1: 您听我说，您这么小，咱们时间不够，因为这个事儿，他回家打了你，还要杀你全家，
0: 其实我也知道他说的全是过激的话
1: 啊，是过激的话。这是第一次打你吗？
0: 以前也打过一次。
1: 哦，八年来打过两次。
0: 以前说心里话都是我打他，但是他不怎么回手
1: 啊，
0: 不怎么还手
1: 啊。你打他也
0: 是
1: 任性的一种啊，不是真
0: 打他
1: 是吧？不是真打，是任性。
0: 我打他也是真打，以前我脾气不好也是真，往死了挠他，我也是就是挺任性的，挺不像话的。
1: 那你觉得这次是该打呢还是不该被打呀？
0: 我觉得他不该打我。
1: 这位朋友啊，他打你永远是不对的，把自己的妻子打得到现在从床上起不来，眼睛都看不清东西，这个男人看来憋在肚子里怒火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是真正爆发出来。而且我看他打你的拳头里还有他生存的压力，
0: 对
1: 啊，钱赚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回点款缓解点压力，你就不要了是吧？
0: 是，
1: 平时就你打我了，这回他终于爆发了。
0: 是，他也压抑很久，好几年了。
1: 是啊，这位朋友，你既然已经
0: 说
1: 好几年了，所以就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暗示，所以你没报警。
0: 没报警，
1: 因为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就算我欠他。但是这个男人一听他听你说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并没有家暴。什么是家暴？这位朋友，他只是这次冲动的打了你，你先千万不要给家暴定性。家暴是以打女人为乐，那叫变态，经常打女人，打了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明白吗？那个叫家暴。
0: 明白。
1: 他昨天对你施予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对不对，这位朋友？
0: 对。
1: 他不是常态。
0: 很久了。
1: 他压抑很久，爆发了夜因。我刚才一直感慨，都打成这样了，不报警呢？啊，我现在听懂了，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我这些年就让他压抑了，这次打我，我知道他本性是好的，他是一种发泄，他也得向你道歉。咱不去反思你过去做错过什么，这个事儿你刚才反思过了，是不是？咱就说眼前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如果你们想要夫妻关系还能维系，真想给你们七岁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必须向你道歉，明白吗？
0: 明白。
1: 哎，
0: 他今天已经跟我道歉了。
1: 哦，道歉怎么道歉呢？
0: 他说：“老婆，你不知道，我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他看见我这样哈，他也挺心疼，我能感觉出来，挺愧疚的。”他说：“
1: 我能感觉你俩都有愧疚感。”
0: 不对
1: 啊，好，这位朋友，第一步他做到了道歉，那么第二步，你自己该怎么做？我想，这位朋友，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自己心中应该很明白了。他是个人，他本来骨子里就自卑，他从外地来到这里，寄人篱下。是吧？
0: 生活压力挺大的。
1: 他压力很大，而且听得出这男人既爱你，自尊心又很强，这是矛盾。
0: 对，
1: 我要爱他吧，我就得委屈我的自尊心，但是我是人呐，人都有自尊呐，人有的时候最难以逾越的那个坎儿就是自尊心上的那种折磨，自尊心被人弄得千疮百孔，任何人都会爆发。这就常说一句话，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嘛。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我怎么去爱他。这次你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原谅了他，他也带着十分的愧疚向你道了歉。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希望，但是接下来这个希望怎么去维系，要靠您和他心态的调整。他道歉了，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以后不能再向你伸一个手指头，明白吗，这位朋友？没有再第二次，你也没有第二次，你又出于什么补偿心态、平衡心态去允许他打你？因为如果再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明白吗？他会养成习惯。男人打女人会上瘾的，一定会上瘾的。反过来，这位朋友，你也一样。你了解他这么多，知道他内心很脆弱，知道他自尊心强，知道他压抑，知道他困惑，那你该怎么做呀，这位朋友？
0: 好好爱他。
1: 大哥，为你们的孩子感到庆幸。这七岁的孩子，我觉得。

0: 很幸运，还好。但是这位朋友，这样的创伤以后不能再发生，好吗？
1: 好，
0: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长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
3: 大可。哎，主持人好。
0: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感情、夫妻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嗯，唠唠吧。和老婆吵架了。
3: 也算是吧。我离过一次婚，然后这又找了一个。
0: 啊啊。
3: 比我年轻，
0: 嗯，
3: 然后吧，从订婚之后就感觉这人怎么就变了呢？
0: 嗯，
3: 就一打仗就拿孩子说事儿，然后有一点点鸡毛小事吧，也是就是哎呀，折腾的全家人都跟着搁里都掺和。
0: 哦，比较情绪化。
3: 然后那个就整的家双方父母吧都跟着搁里都操心。
0: 哦，你们俩他也是二婚吗？
3: 他不是。
0: 哦，他是头婚，你有过婚史？
3: 对对，对。
0: 你带个孩子啊？
3: 没带。
0: 啊，这是你们俩的孩子。
3: 对对，我俩
0: 多大了？
3: 今年四岁。
0: 哦，你是近来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还是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这样？
3: 我认识的时候不对。
0: 哦，
3: 就是从订婚之后就360度了，就感觉
0: 啊，订婚之后
3: 啊，
0: 不是有孩子之后。
3: 我俩订婚的时候就有3个月孩子了。
0: 哦哦，就奉子结婚啊，那是3-4年前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
0: 哦，也就是他情绪的波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订婚，是他怀孕之后。你们俩
3: 怀孕
0: 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对对，我俩就是谈婚事儿的时候嘛。
0: 嗯。
3: 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感情就感觉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要求就变得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天在朋友面前就哎呀，我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就啥也不是了、
0: 啊。总是在揭你的短，抱怨自己男人不争气。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3-4年了。
3: 对，然后整的后期就是有点事儿，他就拿孩子和双方父母说事儿嘛。然后吧，
0: 孩子才3岁，咋说事儿啊？你给我讲讲，都是怎么？
3: 他怀孕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嘛。然后他就是我俩一有点小事，就说不行的话我改嫁，孩子跟别人姓，不行我就劈劈腿上医院去动个手术，就不要了。然后就总这么说嘛。其实我就挺伤心的
0: 啊。完，最终还是他生下来了。
3: 对，最终哎呀，就是忍着办。啊，然后吧，他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吧，就爹妈都带的，就是那些脏话呀，
0: 啊、
3: 当着朋友面
0: 满嘴都浪荡话，都脏话。
3: 对对对
0: 啊！
3: 然后去年中旬的时候，有一次他妈要出去动手术，
0: 嗯，
3: 然后我们俩之间就吵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架。他就是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指着我逼的，你要敢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然后之后吧，老头也就是急眼了，就告诉我，你要是敢告他妈。我就出去找个车，领着孩子一块儿就撞死啊，怎么地的？
0: 谁说的？
3: 说那话，我爸怕我离婚嘛。
0: 哎呀，
3: 然后我就反正做当一个儿子的角度上来讲吧，我就挺受不了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期了，我就能不吱声我就不吱声了，就能忍我就忍了。然后前一阵儿我就又没人了，就因为一个落电话的事儿，然后搁车里头当着一些孩子，当着我一个老师一个朋友，然后就又把爹妈都带上了。我一时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以后啥事都把爹妈带上，咱俩就离了吧。然后他就回家收拾户口去了。
0: 哦，他正好就等这句话呢。
3: 然后又闹了一阵吧。
0: 啊，
3: 他也不走。我现在我也就不、
0: 啊、就说你真格的说咱俩离吧，他也不离，是这样。
3: 他也拿东西去，我也跟你去、啊、然后吧，现在就是
0: 到民政局了，然后又回来了。
3: 对对对，然后就回来了。昨天双方父母也都感觉了，我就死活不让我们离，然后我们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
0: 不
3: 还咋地还咋地，
0: 到底是父母死活不让你们离，还是他死活不想离？
3: 他一上来那脾气就非常想离了
0: 啊。然后呢，到民政局了，你俩不都去了吗？为什么不办呢？
3: 去了民政局，这手续不够，就落了一个结婚证没拿去
0: 啊。结果回来取离婚证，结婚证完了就再也不回去了。
3: 对对对、啊、然后这不，然后家长就是搁中间，他爸也被他气走了。我们六个人，就是他父母加上我父母，还有我俩，唠我俩这一段的感情的事儿嘛。
0: 嗯。
3: 然后他就当着他父亲的面，还有我父母的面，就直接一上，反正也是他脾气也不好，就说我就这样了，以后谁惹我骂谁，啥我都骂，就这样了。
0: 他有工作吗？
3: 我俩在一起。
0: 哦，你们在一个单位？
3: 不是，我们自己干了点买卖。
0: 哦，你们是生意人。
3: 嗯嗯。
0: 那这位朋友，你说了他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暴君似的啊，他跟你生活了3-4年，他没有别的优点吗？
3: 有啊，我这我也有。
0: 我想听听你对他优点的评价。
3: 他对优点评价就是在我的角度上来讲，看我看得比较严。
0: 你把这个当优点呢、
3: 就 那最起码他的出发点不是在那个在火上吗？

0: 但是他就这个脾气，我就想转变他这个脾气。
1: 这位朋友啊，还有别的优点吗？
0: 其实我要是有病了，这玩意儿对我也挺好。
1: 对孩子好吗？
0: 对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孩子从小就我带和我父母带。
1: 那他带啥去啊？
0: 他那性格也看不了孩子。
1: 那他忙啥呢？每天？
0: 他就整我开做那家买卖嘛。
1: 啊，他忙买卖。
0: 然后也，哎呀，他就是。
1: 很勤劳吗？
0: 你的孩子也给你生完了就完事儿了就。
1: 这位朋友，你别把他说成老母鸡似的，我完成任务了。
0: 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心理。
1: 我想感觉你到现在都没说他一个优点。
0: 有优点。
1: 啊，你说说呀！你刚才说那不是什么优点。
0: 他好的时候
1: 啊，
0: 对我父母也挺好，就一直给我们买条裤子、买件衣服、买点水果什么。
1: 哎，你看你这么说，我有点形象了。人家心里还惦记老人是吧？
0: 对，然后就是上来那一阵脾气，
1: 啊、
0: 然后就是哎。就比较个性化那种。
1: 那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啊，咱不说他个不个性，咬不咬尖儿，
0: 对
1: 啊，我想问他对你有什么抱怨吗？比如说，我俩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我跟你在一起守活寡呢。比如说，你看别的男人赚多少钱，你看你
0: 有
1: 啊，对，您说说他真正的根儿在哪儿？他为什么暴怒？为什么他心理失衡？为什么他经常情绪失控？这位朋友，我能听听你对他有多好吗？
0: 我现在我就是不敢造浪，我就是躲。
1: 哦，你躲。逃避，
0: 我怕他急眼呢。
1: 那这位朋友，你越躲，你不觉得他急眼的越厉害吗？那岂不是说我嫁给了一个窝囊男人吗？
0: 哎、
1: 那这位朋友，自己的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得跟她沟通啊。我什么叫忍呢？我又不是在生活在法西斯那个家庭当中。她有错，她攻击了别人，她骂了我，她得向我道歉呢。你先自己反思一下。你们家对人都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女孩有这么歇斯底？咱刨除啊，首先咱刨除她生理和心理有问题。
0: 对，
1: 咱先不说她怀孕之后可能得了什么综合症之类的啊，咱刨除这个客观因素，好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俩恋爱时候特别美满，订婚之后有孩子她就变了。我觉得她没变，你先听我说，她没变，是你看问题看人的角度有问题，你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女孩。你只想享受他性格温和的时候，你不想包容他的缺点，你只想欣赏他的优点。你这只看到他当初，我就看他优点，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个性，我没有注意到他脾气不好，我没有注意到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曾经跟你抱怨说：“老公，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你回来搂搂我。老公，我需要你带我旅游。老公，我需要你的尊重。”你从来不提。她好像是个没有需要的女人。
0: 有。
1: 然后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说，大哥，我怎么制止他的坏脾气？改是改不了的。治也治不了，只能让他脾气会越来越糟糕。你想改变他，你看他反过来会改变你。我做得很好了，我每天给他洗衣做饭，我每天呵护他，照顾他的情绪，他喜欢做什么我都顺着他。我希望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幸福，我希望这个女人嫁给我，我是用来爱的，要爱的爱的，让他跟我在一起觉得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这种理念很少，
0: 我也想
1: 你更多的是抱怨他对你的不舒服。
0: 不是，不，这个主持人真误解我了。我
1: 你要是真，如果你要真这么想，你现在告诉我的、应该问大可，我很爱他，但是他脾气很异常。你建议到哪
0: 个
1: 地方去看哪个专家？你应该说
0: 这
1: 种话，你不要去说他，怎么就不能看呢？这位朋友，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去带妻子去看看医生？是因为我正常对他的好和爱，他无法理解和解读。
0: 就是
1: 咱们去看看心理医生，
0: 就是找一些心理医生呗。
1: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做得很好了，你去找心理医生。
0: 对，我也
1: 他愿意。
0: 我俩沟通确实少。
1: 那这位朋友，你这一句话不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0: 哎、
1: 我俩沟通确实少，你们俩整天像陌生人一样过日子，他能有幸福感吗？他能不跟你发脾气吗？他能不指责你们家人？他整个人都失控了，懂了吧？是他的行为是不得当的，不应该跟老人那么说。但是失控的背后的原因呢？是不是一个缺失爱的女人呢？你俩为什么沟通少啊？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去爱老婆，跟她还交心呢？根儿不还在你这儿吗？这位朋友，你是你老婆最好的心理医生，懂吗？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你永远告诉我说，大哥，我不懂什么是爱，
0: 我懂。
1: 你要懂了。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

0: 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近期雨水多发，分享一下防汛安全小知识：雨天尽量避免低洼积水的路段，远离河道、围墙，居家内关好门窗，遇险及时求助。愿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平平安安，稳度雨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魏婴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翻

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6壮时，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

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

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饶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饶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饶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饶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7、8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1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

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夫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1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近期雨水多发，分享一下防汛安全小知识：雨天尽量避免低洼积水的路段，远离河道、围墙，居家内要关好门窗，遇险及时求助。愿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平平安安稳度雨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

0: 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

0: 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

0: 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

0: 不够吃的，你要尽可以不回。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

0: 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

0: 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选手。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

0: 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1: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周末的早间啊，我们依旧会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可能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会在周末啊这两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们，或者说大学生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持续的来关注。特别是啊，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初高中家长，这部分内容也听一听，来从就业啊反推未来。来的专业要给孩子如何做学业方面的一个规划，专业方面的规划。如果说朋友们啊想要匹配岗位信息，看一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也可以呢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持续关注我的直播，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今天啊，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下午的1:30的时候呢来搜索这个号码，因为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劳动仲裁的那些事儿啊，特别是刚刚迈入校门的这些大学生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你看昨天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哈，比如说这家用工单位想用你，但是呢你一定要交500块钱的这个叫什么服装费，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啊，我问了啊，我说这个行为可不可以？有一些朋友提到的就是，哎呀，这个500块钱吧，它有点多。我说那行，我把这500块钱给你降到200块钱，这服装费你交吗？然后这朋友就提到了，那我交哈。那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规的啊。所以朋友，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也遇到了，就是我去签合同等等，用工单位需要扣押我的证件，也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的这个薪资上个月的薪资啊，用工单位还没有结，怎么办？那就来关注我的直播啊，来关注我的直播。因为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昌盛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这些事儿。我们呢会用亲民的、接地气的啊，擅长法律术语的翻译，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求职就业当中的如何维权的这些事儿。那我们邀请到的省仲裁院的仲裁员呢，他给你解答的案例也是一听就明白的，所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吧。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播出的时间呢是13:30哈，就是下午的1:30，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我也是提到了含金量特别高的一期节目，昨天呢错过了没有关系，今天的1:30别错过。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所有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啊。这两天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有没有学校的辅导员的招聘内容啊，有，现在呢已经出公告了，所有的想要往这个学校啊来进行说我要考也好，或者说我想进入到学校当辅导员，不知道他的招聘要求、招聘条件的，来我要和你提了。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我提前给你说一下，你要进行什么呢？了解这则信息的出处是哪儿啊？好的，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它招聘2个岗位啊，一共呢是在招6个人，这2个岗位都是学生辅导员，要3名男生、3名女生，其他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哪方面的条件呢？好，所有的朋友啊。

我要说条件了，你想当学生的，特别是高校学生辅导员的，一定要仔细听了。首先第一点啊，年龄在38岁以下啊，38岁以下，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啊，要求的是哲学、应用经济学、金融、应用统计、国际商务、法学、政治学、马理论的，包括法律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包括心理的、体育的啊，这个中国史的等等，舞蹈的也可以。但是呢，要提醒你啊，你要具有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专业是不限的。要有什么呢？本科或研究生阶段主要两段的学生干部经历，比如说班长啊、团支书啊、副部长以上学生干部，任期满一年，或者专职学生工作经历是至少半年的。因为要做学生辅导员这份工作，学生的心理啊，这些内容你一定要懂啊，你一定要懂。本科专业是不限的，但是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有要求啊，有要求。所有的这两个岗位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这一点听好了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进入到高校当辅导员，看一下这些内容你是否符合。那如果有的朋友说，那我想进入到高校当这个老师的话，也是硕士的吧？有的啊，是要求博士，要求博士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再次和大家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采取的是线上，也就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具体的报名的邮箱在我这则信息公告的附件当中写得很清楚，自己下载自己来进行看。还没有开始报名啊，我提前的和你说，你起码要有一个了解。他的报名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7号下午的4点钟。看一下后面的括弧啊，每一个内容不是无缘无故给你的，工作日受理报名资格审查，所以周末的时间你了解这则内容就可以了。报名的时候也是啊，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进行。考试呢，采取的是免笔试的方式来进行的。满分100分，当场打分啊，及格线是60分，其他的比如说体检考察呀、公示啊等等，自己来了解吧，别的不多说了。上面呢也有电话啊，也有电话，哪儿不懂可以来进行了解这则公告。好的，再说一下啊，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朋友自己来了解啊，自己来了解。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给大家进行的是上新岗位的内容。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说什么叫做上新岗位呢？就是啊，他通过公告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啊，这样的这个一个形式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然后呢，如果你听到了看到了啊，听到之后你要去他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是官方公众号当中自己看看好了，如果说符合的话，你一定要看一下他的报名方式，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呀，电话进行报名，还是什么样的报名方式啊，抓紧时间。好的，接下来的时候继续啊，所有的朋友继续来了解公益性岗位啊。公益性岗位，有的朋友说，哎，公益性岗位是不是只针对那个认定的那7类人群？对，没错。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听到公益性岗位的招聘，来听我说啊，来听我说。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公益性岗位在招的是后勤服务岗以及窗口服务岗。各四人，分别是市城市绿化管理处、市商务局，包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以及市交通运输局在招聘啊，在招聘。首先第一点，看你是否满足，就是要求有通化市区的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就业困难人员。这就业困难人员啊，和刚刚打开我们收音机的朋友要
说一下啊，这个就业困难人员指的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

0: 失地农民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指的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专科生、本科生以及研究生。失地农民呢，指的是完全的失去承包地，部分的不是啊，部分的不行，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通化市人力资源和市场大厅去报名，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了招满即停或者说择优来进行录取。好的，着重的和大家说，特别是有一些新朋友不太了解什么叫做公益性岗位，认为公益性岗位的话，我通过这个方式进去的话，那就是永久性的合同，对不对？三年、五年，然后一直我就在这工作了。和大家来纠正一下，并不是啊，并不是。新招录的公益性岗位人员呢，最长期限就是三年，用工协议是一年一签的，一年一签，签到三年就截止了。那如果说您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是不足五年的，是可以给你延长到退休的，这是一点啊。第一点就是劳动合同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说，哦，那我正好是经过认定的，你提到的这些情况啊，这个情况当中的一种。那我想问一下的工资，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公益性啊，那个叫做补贴而不是工资，执行的呢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拿刚刚提到的这则信息为例啊，它的补贴呢就是每月1870块钱，社会保险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来进行缴纳的啊，来进行缴纳的。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可以和延吉市公益性广这个延这个市哈、啊，这个不是是通化的，是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发布的，可以和市公益性岗位管理办公室电话来沟通一下啊，比如说哪儿不懂，来问一下就可以了啊，来问一下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话，持续来关注我的直播。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依旧非常重要，所有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好的，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给大家进行直播当中。刚刚呢和大家说了两则啊，正在招聘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接下来呢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直播间当中有没有想从事教师的啊，或者说有家长朋友们想给孩子往教师这方面来进行规划的，我们来听一听教师的岗位招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来关注一下抚松县第一中学它的招聘，这则信息呢就出自于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搜索抚松县第一中学啊，第一中学。来，此时此刻呢，他现在在招聘的岗位分别有两个岗位，在招四名高中教师。具体的岗位呢是高中的语文教师两人，高中的物理教师两人。听一下他整个的要求啊，首先要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所学的专业一定要符合岗位的要求，并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啊，教师资格证。如果说您是2026届的啊，你需要能够取得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考取相应专业的教师资格证。这两天呢还是有朋友在提到一点，就是什么呢啊，我没有教师资格证也能啊这个来上班，对不对？但是啊，那个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你看一下现在的招聘都是持有相应的教师证，包括在春招的时候我们去了这个叫师范院校的专项招聘的这个叫招聘会啊，招聘会用工单位也提到了

持证是一定的，那如果没有证的话怎么办呢？我给你2年的时间来进行考，2年考不下我就解聘，所以这个证一定要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所学专业符合岗位要求。什么意思？比如说他此时此刻在招的是语文教师，对不对？还有一个是物理教师，那我学的是地理，学的是地理专业，然后考的是语文教师的这个教资，那就不行啊，那就不行，不符合，所以这个一定要对口。然后大部分的啊，不能说大部分，但也差不多，用工单位在招聘的时候，特别是老师的岗位，要求你是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这几点啊，这几点一定要有。采取电话吧，问一下电话啊，怎么样来进行报名？因为呢，他要报名教师，要根据学校的安排，需要到学校来进行面试的，面试通过就可以来进行录用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12号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想要报名，来关注抚松县第一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啊，抚松县第一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分享一所学校啊，一所学校有储备的岗位，包括也有音乐教师的岗位在放出了。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市青浦中学啊，长春市青浦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也发布了招聘信息啊，也发布了招聘信息，来关注一下。现在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是学科教师，还有音乐教师，同时呢，也欢迎其他的学科，其他学科呢，指的是数学、物理、生物的优秀教师投递简历，然后进入人才储备库。他的学科教师在招的是高中的语文、英语、地理、政治、历史、化学教师啊，只有语文教师再招两人，其他的呢是各一人。所有的朋友听一下我这家用工单位啊，这所学校它的招聘要求，首先师范院校硕士及以上学历，并持有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所学专业与任教学科匹配对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吧？第二点，具备三年级以上的公办以及正规的民办高中一线教学工作经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这个学教师的啊，毕业之后说，那我就找一个教培机构，然后来进行实习呀，这个补充一下，我丰富一下我的这个教学经验等等啊。为什么和大家说校外的不算？你看他的招聘要求当中提到的啊，一定要有公办或者正规民办高中的教学经历，他才认可。所以你在其他的地方不认可啊，不认可。教学业务能力突出的中青年教师也在接受，也可以来进行报名，能够独立的担任班级管理工作，并且拥有三年级以上完整的班主任任职经验，这个是学科教师。同时呢，还在招的是音乐教师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音体美教师，用工量不大，用工量不大，但是呢，他出了招聘公告，所以我马上的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如果你想应聘音乐教师的话，来关注一下，持有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啊，就是高级教资。同时呢，音乐的、音乐学的、音乐教育的、钢琴表演、视唱练耳、指挥这个合唱指挥、声乐表演等相关专业，要求本科毕业院校须为国内正规高等院校的音乐类相关专业，具备五年以上的音乐艺考教学一线经验，并且担任过艺考教学一线的核心课程的主讲教师，能够独立的，比如说钢琴啊、视唱练耳的教学等等，这些都要有啊，都要有。详细的情况呢，就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有两个方式来进行报名，第一个呢，采取的是线上啊，就是网上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第二个呢，就是扫描一个报名的通道，因为这个是二维码的一个方式，我们不方便展示。所以呢，你想来了解，就关注长春市青浦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了解就可以了。好了，两则学校的招聘啊，包括高校的招聘，有一些朋友知道了，如果说我想去应聘高校辅导员或

或者教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或者说您是家长朋友们就知道了，要给孩子往这个教师方面进行规划，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啊，家长朋友们不了解，或者说求职者不了解的话，持续关注我的直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服务于大家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我们会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通过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我们同步的来进行直播，岗位上面的匹配，上新岗位们的发布啊，都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啊，来关注公益性岗位，继续和大家公益性岗位珲春就业创业，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珲春就业创业这几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珲春市就业服务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已经发布了啊，这个要求呢是吉林省的户籍就可以了，经就业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报名朋友啊，可以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来进行咨询，办理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啊。这些要求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熟练的掌握办公软件啊，熟练的操作办公软件。有的时候任姿老师会问，那你的办公软件到底是什么样啊？熟练哈、啊，熟得练。啊，听着耳熟得练，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懂怎么样的来进行操作，它的快捷方式一定要了解啊，一定要了解。好的啊，来听一下接下来的一个要求，还是针对那几类啊，经过认定的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失地农民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别的不多说了，依旧是一年一签啊，一年一签。然后呢，这个上面有个补充什么呢？他要求不是他要求啊，他提到的就是公益性岗位一年一签，知道了协议期满之后啊，经用人单位和被聘用人员双方一致，可以继续续签，明白了哈，三年就截止了，三年为一个服务期，协议终止啊。然后有一些朋友说，那我依旧难以通过啊，这个难以找到工作咋办呢？三年补贴期满之后，仍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以及残疾人员，是可以按照程序再安置一次的啊，再安置一次的，但依旧是协议期限满三年终止。满三年终止，现场来进行报名，带好你的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创业啊就业创业证，到珲春市政府中心6楼608室来进行报名，上面呢也有电话啊，哪儿不懂的话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们会在周末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朋友想要了解上新的岗位内容啊，还可以有一个方式来关注，关注哪儿呢？就是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啊，就业服务直播号。点开这个之后会有一个公开群，朋友可以入群，群里面会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的内容。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有点事儿，上新的岗位内容没有听到的话，来加入群中啊，给大家会有一次的提醒。群里面不会发其他的，比如说资料啊，什么都没有啊，都没有。所以想要了解上新的岗位内容，朋友直接来进行关注就可以了。好的，也提醒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啊，你如果说有这个用工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这个用工单位说想要合法用工，或者说我们的劳动者想要依法维权的话，今天的下午的1点半这一场直播千万别错过了啊，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仲裁上面的、合同上面的或者其他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政策方面的内容。昨天如果朋友听了，可能感觉哎收获满满，是不是？我们直播当中不希望我们的求职者在求职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啊，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怎么样呢？得经过我们。

的普及你得懂，你可以不知道啊，这个不碰触这方面，但是你得懂。所以今天下午的1:30啊，1:30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如果说你也有问题，比如说用工单位的薪资不发给我啊，我这个合同到期了他却迟迟没有继续续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来记得关注。再次说一下时间啊，今天下午的1:30，今天下午的1:30，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早间的直播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你也想来了解这些上新的内容，明天早间的直播不要错过。那明天7点钟，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朋友们。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